气温25到26度，九号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品读苏轼的《定风波》，感受逆境中的豁达与从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之时，一次途中遇雨，他人皆狼狈的避雨，唯有苏轼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悠然漫步在风雨当中。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尽了他笑对风雨的人生态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将人生的宠辱得失化为淡然。苏轼曾在镇江留下诸多的足迹，他的这一份豁达与镇江山水的开阔相得益彰。这首词不仅是一首咏语之作，更是一份人生指南，教会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定力，笑看风云。听国风，品东坡词里的人生定力。我们下期再见。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赵丽，
0: 我是张扬。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窗外是车水马龙的清晨，街道有烟火升腾，我们按部就班地奔赴工作与生活。但翻开日历，这串数字背后永远刻着一段不能被淡忘的历史。
0: 1937年7月7号的深夜，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边，一声枪响也划破了夏夜的宁静。日本侵略者以一名士兵所谓失踪为借口，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悍然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驻守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奋起抵抗，用步枪、大刀和血肉之躯守住桥头，打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1: 那一天之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卢沟桥的实施，见证了山河破碎的屈辱，更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挺起的脊梁。八年浴血奋战，3000多万同胞伤亡，我们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最终的胜利，换来了今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和平与安宁。
0: 常常也有人问，和平年代了，为什么还是要一次次的回望这段历史？因为铭记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看清来路。我们今天在早高峰里平稳的车程，早餐店里升腾的热气，办公室里寻常的忙碌，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在89年前是无数人拼上性命也想守护的未来。卢沟桥的枪声早已远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永远不能忘，硝烟早已散尽，但自强不息的骨气永远不能丢。
1: 记住这一天，不是要我们背负沉重前行，而是要带着一份清醒生活，知道安稳来之不易，知道和平需要守护，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认真与坚守，就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强大添一份力。学生好好读书，从业者好好做事，每个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分内的事做好，就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0: 今天我们也不妨在路过桥头看见红旗的时候，自己心里多一秒钟的敬意。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份历史赋予的清醒与力量，好好生活，认真前行。
1: 第一首歌《理想》。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3: 感谢珠芳恒顺里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提醒一下大家啊，珠芳恒顺里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什么都有。
0: 1.14的低密小区，130-240平米的户型也很齐全，毛坯交付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80855666，80855666。
3: 说实话啊，买房子是一件大事了，这个事呢还是需要多多考虑考虑的，毕竟这么一大笔钱呢，对吧？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恒顺里他已经开放的几个样板间去看一看，找找灵感啊。
0: 当然说到买房子，我当时买房子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3: 感觉好。
0: 因为不是说房子户型有多好啊，因为我是在房价的低位的时候买的。
3: 哦，是这样啊。
0: 15年还是16年左右那会儿啊，我就感觉自己这钱吧，花的特别有成就感。别人后来一问说，哎，你房子买多少钱？我说我当时啊，
3: 现在
0: 只花了多少。
3: 回过头去看的话，这个成就感更盛，是吧？
0: 对呀。
3: 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啊，有的钱呢，他花的是很值的；有的钱呢，你花的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所以呢，要总结一下经验，以后不值得的钱啊，咱们以后就少花。
0: 我总觉得就是很多男同志跟女同志的消费观念不太一样。就很多女同志经常会那种冲动型消费，比较多一些，
3: 刻板印象。
0: 有折扣的时候就赶紧下单了。我为此呢，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我们台对女性心理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同事。他研究女性心理已经有整整73年了。
3: 不会是我吧？
0: 你
3: 吓死我了。
0: 当时我问他，我说李大姐啊，
3: 李大姐，
0: 73年啊，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喜欢在什么双11呀、618呀买一堆没有用的破烂回家呢？他缓缓地摘下他的老花镜，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女人爱买破烂啊，就是因为平时过得太惨了。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媳妇儿像一个地摊上挑挑拣拣的人，平时就多送点高档的商品，香奈儿的包啊，Chloe 的项链呢，卡地亚的手镯啊。
3: 哎呦，我觉得李大姐太懂女人心了。
0: 那种根本就不打折，不需要哄抢的奢侈品，把她的品味养刁，
3: 对，
0: 以至于以后她根本是看不上那些什么所谓的爆款。如此一来，自然不会去参加什么双11、
3: 对，
0: 618，跟赶大集似的。
3: 是的。
0: 当时我就感觉，听他一席话，白读10年书。
3: 你不觉得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吗？对吧？以前
0: 对什么？
3: 对的。以前呢，有一道选择题，是一道关于爱情的选择题哈。就说一个男人有10万给你花10万， 另外有一个男人呢，有100万给你花10万，反正都是10万，你会选择谁？
0: 哎，这个很老套了啊，这个。
3: 这个就像什么，我跟你妈妈同时掉进水里，这个选择题是一样的，挺那个的啊。
0: 哎，那我就给一个我的答案吧。
3: 哦，你说呢？
0: 我的爱啊，就是我有100万，我就给你花100万。
3: 哎，真好。
0: 我有1000万，我就给你花1000万。
3: 哎，太好了，
0: 我有一
3: 个
0: 亿，
3: 真正的好男人。
0: 我也给你花1亿。
3: 对。
0: 主要是我没有啊。
3: 如果你有，我们假设如果了，
0: 你要把我这100块拿走，那我可跟你急。
3: 不行，
0: 我这今儿吃饭没钱了。
3: 不是你那个太不现实了，是吧？
0: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你花多少多少钱，而且也不需要是别人给你花多少多少钱，自己花那么一点点的钱，一年到头了，哎，花一笔小钱能让自己收获更多的能量，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得非常的值。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一趟啊，你说难得放孩子也放个暑假，一年到头陪他奋战在书桌前啊，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不如咱娘俩都放松一下啊，把那个只肯给你花100块钱的那个老爸丢家里。
0: 当然了，
3: 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全家一起出动更好。嗯，
0: 不是娘俩也能花啊，你自己也能花啊，
3: 是
0: 你们夫妻俩也能花，不需要非得说我们这趟行程不是非得有孩子啊。
3: 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钱呢，第一它不是很贵，第二呢，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持续性的快乐就太多了。人家说嘛，说刷短视频那个是短时间的快乐，如果你看书呢，它就是延迟满足，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哎，后续不断的给你带来快乐的刺激。而旅行和看书是一样的，人家说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不对？它也会持续不断的给你反哺快乐的感觉。所以说旅行意义啊，就是每个人的意义不同，但是它很重要。嗯，我们一年到头了真的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一趟旅行，
0: 不需要100万，不需要1000万，5980块钱，
3: 这是成人价5980块钱。如果您的孩子未满12周岁的话呢，他只需要4580块钱。8月8号照例带队老潮汕加南澳岛风情双飞5日游，是双飞哦，南京禄口机场飞哦，然后飞到揭阳啊，从揭阳再出发去潮州啊、汕头啊等等地方，还有南澳岛啊。那这个整个行程加机票加什么景区的什么交通费呀，这个景区的门票呀，再加8顿正餐啊，这个还有什么南澳岛的一些什么优质的海边住宿，什么所有都包含在内，就是这个价格一价全含哦。
0: 嗯，而且是零自费零购物啊，20人左右的一个精品小团，也不用操心什么琐事儿，你只需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潮汕魅力就可以了。
3: 嗯，
0: 包括也可以打卡一下电影的一些热门的地点，包括体验一下潮汕的那个什么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一些民俗的表演。
3: 是的，如果您想要具体的行程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大管家来发个微信，请他把这个行程发给你，你研究一下再报名就可以了。
0: 搜一下微信号啊，183-4481-1963。
3: 是的，短短的5天收获持久不断的一些快乐，和因为你那些快乐会留在你的记忆里啊，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你就掏出来用用啊，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得非常的值。
0: 因为旅行嘛，它开心的事儿，最开心的事儿啊，
3: 就是回来回忆，
0: 在期待旅行和回来回忆旅行。
3: 是是是，这两段时间
0: 说实话，因为确实旅行嘛，
3: 中间就体验呗，
0: 它肯定没有你天天躺在床上那么
3: 但是你躺在床上你会发现时光都这个虚度掉了。对不对？做点有意义的事，趁自己还能跑得动的时候。大家今天就来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啊认为花钱花的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验，来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哎，也是添加大管家的微信一起互动聊天，183-4481-1963。
3: 带来好云活着。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八点醉来试继续为你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你近期花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笔钱是花到哪里去了。
2: 哎，各位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183-448-11963。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就说了，我近期花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笔钱是我花了20几块钱买了2大桶小小的冰淇淋。这个怎么理解？什么叫两大桶小小的冰淇淋？哦，就是那个里边桶里面有一根一根小的是吗？
2: 哇，你说的那个叫我以前吃过，叫小矮人。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一袋里边有7个啊。
1: 就好多，反正这个是挺有成就感的，而且它可以分开吃，感觉你吃了7天。
2: 不是，现在没有卖那个东西了吧？
1: 有啊，
2: 那个色素小冰棍吗？有什么好吃的？
1: 还有吗？还有朋友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啊，你近期花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笔钱。
2: 其实所谓成就感就是你花便宜的钱买到了更加性价比高的东西。
1: 对，
2: 有时候就会更加有成就感一些。
1: 有朋友也跟我们讲说，他花的最近期花的最成功的一笔钱，最有成就感嘛，是吧？就是买了一辆电车，先享受起来了。
2: 这个在你买电车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感触？
1: 我也有。对，
2: 就是，
1: 而且我还是买的镇江本土的品牌哟。
2: 感觉自己的钱全
1: 都，我骄傲。
2: 哎，自己的钱就省下了好多，
1: 我还增加了本地的 GDP 呢，特别好。
2: 你买什么车都能增加本地 GDP 啊。
1: 是啊，这个我更加增加了本土的这个企业，但是我暂时不说他家的名字，大家猜啊，反正跟一个小动物有关。
2: 你不要说了
1: 不说了。
2: 广告费又收不回来了。
1: 要收他的。
2: 主要是呢，在我们甄选商城也可以买到让你花钱很有成就感的东西。
1: 那大家对于我们的甄选商城也不陌生了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FM051-11963，然后你就可以在下拉菜单里面找到我们这个商城了，商城里面可以多逛一逛啊，一定是让你花钱花的特别有成就感。
2: 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大牌美妆清仓简陋啊，也是热门的经典修护精华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官网50毫升正装呢，售价是990。我们今天50毫升正装搭配4支15毫升的便携小样，到手一共110毫升，整套只要399块钱，这也是我们专属的福利价啊！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下单了。
1: 你说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这个雅诗兰黛呢？就连好多男生都听过这个大牌，
2: 我也听过。
1: 对啊，从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全球无数女生一直回购品牌，多年打磨专属的修护配方，搭配核心修护成分二裂酵母，日常维稳修护表现得非常出彩。它是清透浅棕色淡青质地啊，上脸吸收就很快，不黏腻。它分为2种用法，一个日常用刚刚好，白天涂抹能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一些不适啊，减少泛红干痒。晚上呢，你也可以厚涂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啊，加班以后啊，第二天肌肤依旧是透亮有气色的。那坚持用2个月，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啊，摸着又滑又软，即使是素颜都透着健康光泽，比同龄人看着那是年轻好几岁呢。
2: 我们这个官网你平时一查一下的话，可能要9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福利购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399块钱。而且呢，更惊喜的是还送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到手一共110毫升，很划算。但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你要坚持每天用的话，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获得购买链接，选购吧。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

0: 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
6: 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2: 喂，你还记得我吗？
13: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12: 没办法，
0: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4: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6: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6: 我是张扬。
15: 今天来说一说你近期啊哪一笔钱让你花的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啊。
16: 各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但这个说到花钱这事儿吧，现在因为独生子女比较多嘛，成家了之后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家庭的经营。要么呢就是两个人有时候就比较自私啊，像小孩一个人长大似的，也不是谁也不愿意为对方多付出嘛。要么就是简单粗暴，你要啥给啥啊，缺少了真正需要的耐久的包容跟隐忍
15: 啊。都已经上升到这个层面了吗？我们不是在讲单纯的简单的花钱的事儿吗？不过确实啊，这个要到说到花钱上面，你比如说支付宝购物方面，女性远远高于男性。
16: 对，你从每年的这个销售的品类你就能看出来。
15: 就包括你出去旅游，像什么境外的消费，女性占了75%。毕竟逛街是女人的一个天性啊，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女人去逛街，除非她没洗头。
16: 可以戴帽子吗？可以戴帽子。
15: 男性不要在逛街购物上给予女性太多的束缚，而女性呢也需要量力而行，不要给自己的男人太多的经济压力啊，
16: 同时也不要给太多的体力压力。就很多我很疑惑，就很多女同志为什么平时跑个步跑个1公里就累得不行了，但是逛街一天能走2万步。
15: 因为逛街他的眼睛不断的在接触美好啊，然后就抵消掉他身体的疲劳啊，然后他很期待下一段脚步会遇到的美好又是什么，就是这种期待啊。
16: 行吧，
15: 你要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懂吧？当然我们这么讲啊，不是说逛街只是女性的专利哈，就是男性也可以逛街，爱逛街的男性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6: 你也可以给你的另一半花点钱，是吧？
15: 对
16: 你也可以收获他给你花的钱啊。当然了，一个好男人不能用给你花多少钱去衡量。
15: 对，
16: 因为我有一个哥们儿就特别的实在，他老婆过生日那时候没什么，没给老婆送什么玫瑰花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就用百元大钞编了一束花送给他老婆。他老婆就
15: 我好像看过，
16: 很高兴，很有面啊，觉得这比玫瑰花好看多了。全都是百元大钞啊。大家都说哎呦你老公真好，这真有钱，这太老婆了。然后这哥们儿跟我说，
15: 怎么了？
16: 这比送花好，比送花划算。送花不得花钱吗？ 花完钱第二天那花能不能活都是个事儿。这钞票编的花晚上回家拆开，明天不还是能当钱花吗？
15: 那是啊，
16: 啊，
15: 就关键是这个所属权的事情啊，
16: 本来也不属于我，
15: 是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
16: 嗯，
15: 就叫浪漫不等于浪费，深爱不等于溺爱，
16: 嗯，
15: 这个。真正的好男人啊，不是说满足你花前月下的虚荣，而是给你实实在在的生活。
16: 哎，
15: 当然这个生活不一定靠别人给，我们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实实在在的好生活 啊，
16: 啊。但有时候就是给人送个礼物，有时候确实是你花的很有成就感的一笔钱。
15: 对，
16: 啊，
15: 因为能够给别人带去快乐啊。嗯，
16: 当然也送给各位一句题外话啊，就是各位已婚未婚的人士都可以分享一下，
15: 嗯，
16: 就关于婚姻。
15: 嗯，你看，来分享，我想听听看你这小毛头小伙儿怎么理解婚姻啊？
16: 婚姻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15: 嗯，
16: 有时候呢你会很爱他，有的时候呢你想一枪崩了他，但更多的时候，
15: 嗯，
16: 你是在买枪的路上突然看到他爱喝的豆浆，
15: 哎呦，
16: 于是你买了豆浆却忘了买枪。
15: 好温暖哦。
16: 深刻吗？
15: 深刻，不是深刻了，就是很具象化的温暖。
16: 所以这是吗？
15: 嗯，
16: 这是什么？
15: 就是爱呀。
16: 啊，这就是爱呀。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能聊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 再一次感谢朱芳恒顺里对于八点最来是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现在朱芳恒顺里的实景样板房已经开放，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预约参观，8085-5666 8085-5666。
1: 是的，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哎，你花的最值当的，或者是说让你最有成就感的近期花的啊一笔钱是什么？
0: 哎，我有朋友在朋友圈里，我看见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能跟他成为朋友。
1: 什么呢？
0: 就是他晒了他世界杯去观赛的门票。
1: 哦，之前我还看到镇江有一位美女网红，也不算是网红吧，就是一位美女，她穿着我们镇江的那个粉红色的球衣，知道吧，在世界杯的那个看台上，然后拍了一张照，我觉得哈，把我们镇江都穿出国去了，特别牛。嗯，
0: 他是懂流量的啊。今天凌晨结束的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葡萄牙0-1负于西班牙。
1: 嗯，
0: 这个 C 罗也是从此应该
1: 就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了哈，
0: 是告别世界杯赛场了。因为下一届世界杯的话，他年龄可能就有点过于大
1: 了。当然我们不能帮他做决定了，他也许
0: 我肯定不能
1: 创造一个传奇呢啊。也有人说了，虽然他这一次就是遭淘汰了，这个队伍不能够再前进一步，但是上山的人你可别嘲笑下山的神啊。
0: 可惜的就是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啊。
1: 嗯，
0: 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啊，目前正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目前的比分美国队是1-2落后比利时。这个很，比利时的球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对于美国队的球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1: 嗯，但是我知道他们的一张红牌的故事，暂时不说了。
0: 哎，你周边的事儿了解的是真挺多。
1: 那是啊，这个球场上，你以为我只关注这球场这个90分钟吗？90几分钟吗？不，要关注其他周边产品。话说啊，如果能有时间出去，哎，看个球啊，顺带美加墨那一圈旅个游啊，那这笔钱
0: 旅个游，
1: 花的挺值。你以为是我不喜欢看球吗？你以为是我不想去那旅游吗？主要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0: 哦，
1: 对，懂，对不对？去的太远，坐个飞机都飞老久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因为这个原因。
0: 哦，嗨，我还以为你是没时间呢。
1: 哎，你看我要是8月8号带队，我去潮汕我就有时间了，因为飞的不会很久啊。
0: 嗯，
1: 对吧？因为我只需要除去，哎，我特意选的8月8号出发，因为然后隔天就是周六周日了
0: 啊。
1: 哎，又不占用你2天，总共是叫什么4晚5天。
0: 嗯，
1: 所以你跟单位请的假呢不需要多久，年假占用的也就是3天时间而已。是不是很贴心？
0: 还是你考虑周到啊？
1: 那当然
0: 了，你自己也请，也就只需要请3天而已。
1: 你说对。
0: 当然这个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这趟赵丽带队去潮汕地区旅游的行程，
1: 哎，
0: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来咨询了解，13-4481-1963。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成人价是5980块钱。有人说哇塞，5000多块钱呢。哎，你要知道这5000多里面包含什么？第一，来回的机票钱；第二，我们几天的正餐，而且正餐不是给你安排的普通的团餐哦，而是很有特色的，就是当地你必须得打卡的一些特色餐。第三，所有景区的一些景票，这个景点的门票。第四呢，就是一些不低于4钻的一些住宿啊，包括有一天是海边的这个住宿，
0: 在南澳岛。
1: 嗯，对，然后所有都含在内啊，所以才是这个价格。你想暑期呀，哪哪都贵呀，机票也会。

0: 很贵呀、啊。哎，你要是自己自由行的话，怎么样买机票会稍微划算一些呢？
1: 各位记得这个今天开始，从五号开始订票吧、因为多家航司的国内机票的基建燃油费也是下调了30到50块钱。
0: 哎，好消息，
1: 带来了暑运的开门红。就滴滴机票国内航线上半年购票数据来看，一周当中呢，周二、周六出发的航班价格会相对来说更低一点。
0: 哦，周二、周六啊，
1: 出发前14天以上票价会比较高。大概14天开始回落，5天左右价格更加适合入手一些。
0: 哦，颠覆了我的传统认知。
1: 你会认为说越提早越好？
0: 对，提前个个把月可能会便宜一些。没想到我临时出行的，想一出是一出的，反而会稍微合适一点哦。
1: 但是呢，前提是有票
0: 啊、
1: 你万一没票了，那就是吧。
0: 也对啊，是这样啊。那行，那我们。这些事情都不需要您考虑，我们这次带团全都是我们来考虑。还有人问呢，他说：“哎呀，我是帮我妈妈和孩子报名的，请问一下，如果我不去，就是说这咱年轻人这个中坚力量不去，有没有人照顾他们？你想有我呀？
1: 有赵丽，她就是中坚人
0: 啊，对，
1: 她就是中坚力量。
0: 对，第二个。”还有我们镇江中旅的这个全陪呀，那是更专业的中坚力量，啥事儿我都交给他。哎呦，还有当地的导游呀，有我们仨呢，你放心吧啊。
1: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到那儿以后就最重要的就是记得买点健胃消食片啊，因为到那儿吃的
0: 我帮大家备好啊，
1: 吃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摄入热量啊极高，我跟你讲。极高。
0: 也是。
1: 因为那边、
0: 不不不，那边吃的不是应该是还算是很清淡吗？
1: 清淡归清淡，但是它
0: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量大呀。
0: 我问你啊，就是潮汕那个叫什么卤狮头鹅，对不对？它就像我们这边吃的那种烤鹅一样，有很厚的油脂吗？
1: 首先，卤狮头鹅啊，你吃后面就行，头就暂时别买，我建议啊，
0: 因为太贵了
1: 啊。对，买后边，油脂会比较丰富，而且呢，它看起来虽然颜色没那么深，但是味儿极其的足，特别是鹅肝
0: 啊。
1: 我天哪，
0: 很什么入口即化型。
1: 我天哪，我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鹅肝。
0: 是吗？
1: 我
0: 就是都已经吃到你词穷了
1: 啊，就是我活了这么多年啊，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鹅肝，没有之一。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那东西热量确实高。
0: 就是这样吧，我带个计算器，然后天天帮大家来计算。现在有那个 AI 呢，就是可以帮你算你一天摄入了多少热量，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要知道一个人怎么样就能瘦，就有一个公式，你摄入。比输出要小
1: 啊，对啊，
0: 啊就能瘦，
1: 制造所谓的热量缺口，
0: 对这个缺口。但是，哎，我哪怕我一天摄入1万大卡，多了点哈，我一天哪怕摄入5000大卡，但是我消耗了6000大卡，那我也能瘦，对不对？
1: 哎，最近在咱们国内也比较热门的一个球员叫哈兰德嘛，
0: 哈兰。
1: 这个他的饮食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每天大概摄入6000大卡的热量。
0: 天哪，他那个1米9几的大个儿、然后这个浑身又是肌肉，肌肉又比较消耗热量嘛，对不对？
1: 哎，他什么吃牛心牛肝儿，这都是胆固醇热量极高的。
0: 而且他是喝生牛奶的
1: 啊，还有经过特殊过滤的水。就很多人网友啊，开始照他的那个食谱进行模仿跟挑战。
0: 就是也想要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一样那个精瘦精瘦的，是吧？
1: 普通他哪儿可不精瘦啊，太壮盛。
0: 就是说，皮下脂肪低啊。
1: 哎，对。但是呢，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做不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居民成人膳食能量需要量，低强度的身体活动平均，成年男性大概每天是1950到2150大卡，
0: 哦，
1: 成年女性呢是1600到1700千卡每天，那哈兰德像那样一天6000大卡的摄入量。是正常男性的2.8倍，有点太高了啊，太高了，
0: 不适合我是吧？
1: 不适合你。但是呢，之前我看网上有过一个挑战，说每天做什么运动可以消耗10000大卡以上，
0: 有吗？
1: 有。有一个人他说，23小时。爬升2800米的越野跑，就可以消耗15000大卡。
0: 那个是我已经挑战不了的，上升多少？
1: 2800米，
0: 可能吗？真是
1: 重要的是
0: 都爬了1/4个那个珠穆朗玛峰了。
1: 重要的是运动了23个小时啊。不建议各位这么
0: 做，然后还是爬坡跑，
1: 哎，
0: 我废了，我要消耗那15000大卡，

0: 气总是宁静，是吧？今天换一首
1: 吧。
0: 没说、
1: 哦
0: 嗯、我换一首伍佰的歌好了。嗯，送给所有在拼在这个赛场上的运动员们，好吗、
1: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蝉鸣、西瓜、晚风、星空、荷塘、雷雨，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以夏天的万物为意象，集结了孩童视角的现代短诗。这本书叫做《夏天只是西瓜做的一个梦》。暑假燥热浮躁，朗读诗歌可以沉淀咱们的心绪，而亲子共同诵读可以捕捉日常当中被忽略的夏天的美好。咬开

清甜的西瓜，傍晚掠过的晚风，夏天的蝉鸣和星光。文字轻盈童真，没有晦涩修辞，适合朗读、摘抄、仿写，既是共读休闲，也能够积累文笔素材。假期呢，不用只是埋头刷题，借诗歌打开感官，感受季节的美好，培养细腻的感知力。午后纳凉，夏夜闲谈的时候，随口诵读几句小诗，为暑假来增添诗意。这本书呢，把平凡的夏天日常诗意化，教会孩子看见细碎和美好，兼顾休闲审美和语文的积累。低中年级的孩子亲子共读，高年级的孩子摘抄感悟都非常的适配，是暑假诗意共读的优选作品。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具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

0: 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他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他更是一连

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

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战争是什么？是地图上移动的箭头，是报纸上伤亡的数字，是教科书里的年份和调侃。但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战争是再也见不到父母，是烧毁的家园，是逃亡路上永远走不完的路。而那些拿起吉他的人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记住这一切，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但他们把战争的伤口写进了旋律里。这是来自黑豹乐队的《别去糟蹋》。

这是来自黑豹乐队的《别去糟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摇滚乐在中国生根发芽，黑豹乐队当时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他们的音乐受到西方摇滚影响很深，但这首《别去糟蹋》用纯粹的中国式的控诉。窦唯的嗓音高亢华丽，但他唱的不是炫技，而是痛苦。那种痛苦不是喊出来的，是在喉咙深处一点一点挤出来。战争把人变成了什么，歌词里没有直接回答，但你听完就知道。这是来自 Neil Young Love and War， 爱与战争。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朴树的白桦林。

这是来自朴树的白桦林。1999年，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走上春晚舞台，唱了这首关于白桦林的歌。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背后的故事远比情歌沉重，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真实故事。朴树的声音干净的像冬天的雪，但雪下埋着的是时代的眼泪。这是 Bob Dylan 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叩响天堂之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反战歌曲，这是来自 The Cranberries Zombie。

这是来自 The Cameron Paris Zombie。 小红莓乐队的主唱 Doris 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国家的伤痕。歌词里说，自从1916年就同样的老调子，1916年爱尔兰爆发复活节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起义失败，领导者被处决，但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几十年过去，炸弹还在爆炸，鲜血还在流淌。陶乐斯问，到底在为什么而战，已经变成行尸走肉。继续来听那些反战歌曲，这是来自 YouTube 的 Sunday Bloody Sunday。

这是来自 U2 的 Sunday Bloody Sunday。 1972年1月30号，北爱尔兰德里市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走上街头游行，英国伞兵开枪，13个人倒在地上没有站起来，那天被称为血色星期天。这是来自 Pink Floyd Mother。

这是 Let's Pink Floyd Mother。 Pink Floyd 的灵魂人物 Roger Waters 从小没有父亲，他的父亲死在二战德国的炮火之下，他只能从照片里认识那个人。这种缺失贯穿了所有的作品。 Mother 表面上是在唱妈妈，实际在唱一种恐惧。这是 John Lennon Imagine。

这是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列侬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宗教、没有财产、没有战争的世界。有人觉得太过理想主义、太天真，但列侬说，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做梦的人，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只要还愿意做这种梦，和平依然就在。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Harmony。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挂的中国结。你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中国结可不是随便编的，一根红绳子扭来扭去就能够编出盘肠结、如意结、福字结好多样式。红色呢本身就很喜庆，再加上不同节的寓意，比如说盘肠结代表长长久久，如意结象征万事如意，挂在家里送给朋友都是满满的祝福。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它，有的会编成钥匙扣啊，或者是变成车挂呀等等，小巧又好看。其实这小小的结呀，就像中国人的情感纽带，把亲情友情都系在了一起。听国风，赏物件里的中国心意，我们下期见。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和我们相关的，就大家非常熟悉的运河。那说起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呢，全长是1794公里、贯通了五大水系。那沿线呢，也是诞生了20多座的运河名城啊。但是呢，真正能够完整读懂整条河道脉络的，是分聚在南北中三点的3座核心博物馆。
3: 是的，很多人就觉得逛一逛其中的一座博物馆就够了啊，以为呢这3座展馆的展品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科普一下，把这3座博物馆啊一起来分清，来看一看每一座的定位、看点和设计思路是究竟什么样的呢？
2: 对，其实我估计说完之后，大家脑海中只想到了扬州的那一座，对吧？
3: 大运河博物馆。哎，
2: 其他2座到底在哪里呢？北端呢是北京的通州大运河博物馆，运河的终点呢主打是皇家漕运啊，所以你看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而中段呢就是我们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整条运河的综合百科。
3: 是。
2: 而南端的呢是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立足江南水乡的市井生活，所以呢3座馆呢串联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大运河文明。
3: 是的，说到大运河，我们的母亲之河啊，我们都知道它是沿途经过了天津、济宁、淮安、苏州还有镇江咱们这些城市。那么啊，每一座城市其实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景点可以来顺路打卡一下。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串联一下这一长线的文旅路线，我们的运河之旅。
2: 没错，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的一条路线啊。
3: 对，
2: 因为经常有人问说，这个有时候去一座城市会觉得太寡淡，又或者说很多城市已经玩了很多遍了，但是如果说咱们找一个主题啊，从北往南或者是从南往北去走的话啊，相信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旅行体验啊。
3: 对，
2: 那比如说短途呢，咱们就可以单程逛馆，那长线自驾呢就可以顺着水道一路南下。比如说像天津可以看这个三岔河口，然后包括淮安逛这个漕运总督府，苏州游这个
3: 山塘街，
2: 对对，山塘街
3: 平江路，对，
2: 哎，整个一笔带过这种沿江的沿线的一个风光啊。那核心重点呢还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3座主馆。
3: 是的，都说这个绵延千里的大运河，同样的一条河，为什么要分开修建3座大型的展馆呢？它们各自承载的叙事的重心和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2: 今天呢简单一句话给大家来概括一下啊。北京呢讲的就是汇聚，哎，就是天下的物资啊经过了运河其实最终都是要运往京城嘛，对吧？那扬州呢讲的就是交融，哎，南北的货物文化在这里中转交换。而杭州呢讲的就是启程了，江南的物产从这里扬帆北上。3段叙事呢刚好就对应了运河的完整流程。
3: 是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不一样的功能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慢慢的拆解3座博物馆的一些必看的亮点，再分享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关于大运河的一些冷知识，带着大家一起来读懂这一条流淌千年的水上黄金水道。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一首点题之作，来自于王力达《大运河》。

0: 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说到了运河博物馆，咱们呢先从运河最北端的终点说起啊。
2: 嗯，
1: 就是坐落在北京通州城市绿心的一个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那整栋建筑呢，它是一个白帆的造型，远远看过去就像在就是停在水岸的那种船队的感觉，非常的有氛围感。
2: 对，而且我听说在这个馆当中有一条200多米长的室内的水街是贯穿在整座博物馆当中的，而且走在里面呢，就好像是置身在古代的漕运码头，这个沉浸感的设计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非常的有代入感啊。
1: 对，光听到这儿我就很想去看一看了。
2: 是，
1: 而且呢，整条水街它是复刻了明清时期通州码头的一个盛况，那巨型的一个古漕船的模型陈列在大厅里面，可以直观的展示当年成千上万的漕船啊停靠卸货的一个场景。那核心的一个展馆呢，它的主题就是运河运来北京城。
2: 是的，那在这一座展馆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独一无二的一些镇馆文物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呢？
1: 当然有了，比如说这个金代的石宗弼墓志呢，就是通州地名的最早文字的一个实证，还有像元代的时候这个河道出土的一个镇水铁牛，记录了古代的治水还有漕运管理的一些细节。那展厅呢完整梳理了紫禁城的一个营建史料，像故宫的金砖呀、楠木的巨柱呀，还有宫廷的米面，全部都是依靠运河千里输送的。
2: 逛完了这一座博物馆，那在通州本地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顺路的景点可以顺带来打打卡呢？
1: 不远呢就是燃灯塔。古代的漕船呀进入到通州的一个航标啊，就是这个燃灯塔了。往市区走呢，什刹海是通惠河终点积水潭旧址。那当年呢，这个商船呢就是可以直接驶入城内的，简单打卡，不占用太多的行程。
2: 是的，这座馆呢就完全站在都城的视角，把运河对于北方皇城的支撑作用给讲透了，和江南水乡展馆的这种非常温柔的气质反差感觉还是很大的啊。
1: 对，就很多的这个游客到这里才明白啊，如果说没有这一条运河的话，那元代、明代还有清代三代都城的物资的供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维系的。它呢不只是景观水道，更是古代王朝的一个经济生命线。
2: 是的，这座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非常的宏大和厚重，而且更加的偏向皇家漕运的制度啊，比较适合那些喜欢历史、偏爱厚重的正史故事的一些游客去仔细的去游览一下，去感受一番啊。
1: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运河北端通州胜景，最近听到有一首国风的歌曲非常的贴合啊，就是海伦创作的那一首叫做《游京》，开篇就有一句歌词叫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就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古代的时候漕运码头的一个繁华图景，
2: 起范了啊。
1: 对，就是旋律也非常的婉转，能够想象得到那个古城的烟火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伴着歌声一同品读运河终点独有的千年漕运故事。
2: 好，一起来分享音阙诗听的这首歌曲《游京》。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顺着运河呢，往南就抵达了我们熟悉的江苏扬州了哈。那中段枢纽位置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也是唯一一座国家一级运河专题馆，那综合的实力呢，在三座展馆里面说是最强的，内容呢也是覆盖了整条运河的全线历史。
2: 是的，这个场馆呢是由建筑大师张景秋来进行设计的啊。在外面看，它的主楼呢像一艘唐代的巨轮一样，旁边的大运塔呢就呼应了三湾景观，光是建筑本身就是一处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到的这个网红的打卡景点啊。
1: 对，或许其他的两座博物馆大家去的不多，但我觉得镇江人应该大家都去过这个扬州的这个博物馆了。
2: 是的啊，
1: 建筑呢只是它的加分项，其实内部的展厅呢才是核心的宝藏。它一共是有13个常设展厅，内容呢兼顾了北方漕运、江南水乡，还有水利工程、市井商贸等等，没有什么地域的偏向啊，是完整的梳理了运河的全线脉络。
2: 当然这一座博物馆还是蛮新的，所以在网上有很多热度很高的一些高科技的沉浸式的展厅啊，有些东西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
1: 那第一个呢，就是25米完整的汴河古河床剖面，那直观的可以展现千年河道的地层的一个变迁，这个跟我们西京渡还蛮像的啊，
2: 是，
1: 就是能够看到各个朝代的那个地面。那1:1的呢，也是复刻了宋代的一个运河街市，动态的模拟了晴天、雨天还有灯火啊，所以呢，如果你穿着那种汉服去拍照的话，会非常的漂亮啊。还有呢，就是720度的全息光影河之恋，水幕环绕，氛围感拉满啊。另外呢，就是国内独一份的运河古风密室，听着我都想去了。
2: 它是
1: 边解谜边学习这个漕运的知识。
2: 当然扬州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它本地可以玩的地方很多，东关街、瘦西湖、鱼城驿都在运河沿线啊，大家短途顺路就可以来逛一逛了，
1: 尤其对于我们镇江人来说特别的方便啊。那从历史科普到互动体验还有文物收藏三个维度，所以在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呢，可以说是他们做到了面面俱到了。
2: 对，
1: 不管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感兴趣的内容，是全线游览必停的核心一站。
2: 是的，不像北京馆只聚焦北方的皇城，也不像杭州馆比较侧重江南的民生啊，这个扬州馆是真正的中立，而且非常完整的一个运河的百科全书啊。
1: 对，所以很多人会专程的花一整天泡在这里嘛，那从春秋然后讲到近代的一个航运啊，一条时间线走完了2500年运河发展史，在这里的收获可以说是格外的充实啊。
2: 是的，扬州也真的是一座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美丽的江南小城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就会带你沉浸式的感受扬州的风情和美好，来自于7朵组合《扬州慢》。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4: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4: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4: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聊到的是运河的3座博物馆。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扬州的哈，那一路向南呢抵达钱塘江畔，那大运河南端的一个起点，像拱宸桥边的这个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院呢，也是国内最早落成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气质是那种温润的、素雅的，主打的呢就是江南普通人的运河生活。
5: 是的，说到它的建筑啊，就很有特色，是那种下沉式的。一个扇形的设计啊，如果你站在馆里呢，就可以透过这个落地窗看见外面真实的大运河和拱宸古桥，把室外的河道直接的就变成了室内这个展厅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延伸，所以这个设计思路还是非常巧妙的啊。
0: 对，它的那个巧思呢，就是不与河道争风光，就大家要把重心呢
5: 放在河道。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建筑整体呢是退让啊，就是把核心的一个视野留给了流淌的活水，区别于北京还有扬州那种非常大气和张扬的那种场馆的造型，它是比较展现江南的那种含蓄内敛的。
5: 是的，那这个馆内展设的一些内容和另外2座就是扬州和北京的博物馆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要不推荐大家3座都去呢，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是，
0: 这里呢是很少大篇幅的去讲一些比如说北京的皇家漕运还有朝廷制度，重心呢是放在普通的船夫，还有沿岸的商户呀、水乡百姓的日常呀等等，所以呢馆藏上万件的江南民俗老物件，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像船家的厨具，就是在船上做饭的，然后包括织机，包括像漕船工具，还有水乡的婚嫁器物啊，还原了这个运河边寻常人家的一个烟火日常。
5: 是的，而且周边配套的游玩选择也特别多，比如说桥西的历史街区，还有中国伞的博物馆，以及刀剪剑博物馆，就是刀子、剪子和剑啊，是 连在一起的啊，还有一个水上巴士呢，可以直达武陵门，大家傍晚坐这个曹芳夜游船啊，去夜游这个运河，氛围感也是拉满了。
0: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旅行方式，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去浙江，它会有那个什么纽扣博物馆呐、然后
5: 都是一些生活小物件。
0: 对，然后你可以参观到古时候那些女孩们出嫁前，然后可能住的那个阁楼、里面的那些雕花床啊、窗户呀、全都保留着，然后你就会想象，哎呦，在几百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女孩，然后在这里从小出生长大、其实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5: 她的生活的细节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一些情感啊、链接啊，包括一些曾经的比如说写到这里的小说故事里面的一些场景啊。
5: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拱宸桥，它呢、是运河终点的一个标志性的古石桥，步行几分钟呢就可以抵达了。小河直街还有平江路的这个风格呢就是非常的相近了，是属于那种很安静很文艺的，就很适合大家看完展馆之后呢在那里就是散散步啊、消消食啊等等。
5: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北京馆非常的宏大，扬州馆呢又很全面，因为它毕竟是最新的嘛。那么杭州馆呢就是比较的细腻，它会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到这个运河当中去，让游客感受到运河流淌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那种温度啊。
0: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了，北方呢讲王朝，哎，中段呢讲的是全局，而江南呢讲的是民生、所以呢三座展馆三种叙事的视角互补搭配，才能够完整的读懂大运河立体的历史。如果真的有人有机会听完咱们的这期节目，然后真的从北京通州开始
5: 一路玩下来，
0: 对，我相信逛完这三座运河博物馆一定会对运河更加的热爱，
5: 对，会和它产生更多的连接啊。
0: 是，
5: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这首古风歌曲，来自于胡歌《逍遥叹》。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今天呢，和大家去到三座运河博物馆啊。那今天呢，说完了三座博物馆的内容之后，很多听众可能只知道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但是呢，这里其实藏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咱们呢，也分点来聊一聊，丰富一下大家的出行见闻。
2: 是的，第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就会以为这个隋炀帝啊，就是开凿了这个运河，所以大运河是始于隋朝，但真实的历史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1: 那最早呢，河段是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距今呢已经2500多年了，比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还要再早200多年啊。那初衷呢，就是运送兵粮北上争霸。那隋朝呢，只是整合疏通原有的河道，并非呢是从零开挖的。
2: 是的，还有一个点可能小朋友会提出来，就是这个河我们都知道是高高低低的，河道也是曲折蜿蜒的，那整条运河是跨越了黄河和长江，这个古代的船它是怎么来翻越高高低低的这个河道差的呢？
1: 就依靠什么呢？淮安等等一些多处的叫船闸群，就层层蓄水升降这个船只，这个就是古代顶尖的水利智慧了。那明清呢，是专门的设立了漕运总督，管辖7省12万漕军，品级特别的高。那淮安呢，也因此啊，就是它因为漕运成为了千年的一个重镇。
2: 是的，还有没有一些比较贴近大家生活，但是游客又很容易忽略的小知识呢？
1: 首先呢，就是大运河呢，至今仍然在通航啊。那苏北、苏南河段每天呢是货运船只往来，是活着的世界遗产，就还在用。那第二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啊，漕运北上呢只运粮食绸缎，返程呢就带回北方的这个煤炭药材，双向流通，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崛起。那第三呢，就是俗语叫做镖不喊沧州，那运河漕运繁荣催生出了镖局文化啊，就途经沧州呢必须低调通行。
2: 是的，还有这个饮食方面，北方的面食，江南的糕点呢都依靠运河来互通起来了，所以这个扬州的早茶，还有山东的卤味的面点啊，都是南北物资交融催生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对，所以你看很多的影视剧啊，还有一些科普短视频都是讲这个开凿的故事嘛，很少提及就是啊，漕运的制度、水利的技术，还有市井交融这些细节，所以呢，走进三座博物馆才能够亲眼的见证文物，然后呢，去佐证这些冷知识。
2: 是的啊，看完展馆再回味这些小众的知识点啊，整条运河的历史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立体和丰满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非常优美的歌曲，来自于周深《云裳羽衣曲》。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出行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条大运河主题游览路线，串联起三座核心博物馆，顺带呢打卡沿线的特色小城，兼顾深度文博和风光休闲。
3: 好，给大家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有长线游，有短线游，来适合一些不同的出行时长的各位听众啊。
2: 对，比如说你时间不多，咱们只能短途两日游，那就可以选择单一的城市去深度，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扬州博物馆，搭配三湾东关街，或者呢是去到杭州博物馆，搭配拱宸桥还有水上巴士，轻松又不累。那长线的四日自驾呢，就可以从北京通州出发了，咱们先去到北京，然后从北京途经天津、济宁、淮安，停留在扬州，最后呢再到杭州，一站式的打卡三大展馆。
3: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参观的提醒啊，包括预约、穿搭还有游览的顺序都有哪些呢？
2: 那三座展馆全部都是免费线上预约的，节假日呢可能名额稍微紧张一些，建议大家提前三天去订票。那游览的顺序呢，推荐是由北至南啊，就是从北京到扬州再到杭州，顺着运河的水流方向，叙事逻辑呢也更加的顺畅。那沿线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水乡，大家呢去的话肯定是穿平底鞋更舒适一些啊，傍晚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去坐船夜游，体验会更加的好。
3: 是的，而且这条运河沿线的城市啊，它的美食也是各自有特色的，北京的铜锅啊，扬州我们都知道淮扬菜早茶，对吧，还有苏州的苏式点心杭帮菜啊，旅行途中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个够啊。
2: 就一条大运河串起了皇城霸业、南北交融、江南烟火啊，所以三座博物馆各有侧重，就分开看呢也是各有亮点的，连起来读更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水上文明史诗。
3: 是的，大家也不用赶路，不用走马观花，可以慢下来，在博物馆当中追寻古人的生活，来读懂河道背后2000年的人事变迁。我觉得这才是大运河旅行的真正的意义啊。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3: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再会，
3: 拜拜。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伯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须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爱恨欢喜。第一组先从青涩暧昧的小心思开始吧，为您送上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0: 相爱。
1: 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紫演唱的《牛奶面包》。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嘉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这首歌收录在他007这张专辑当中，旋律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整体的曲风呢温柔治愈，歌词里面用音乐和木马这些童真的意象弱化了爱情的厚重，把喜欢变成了轻松长久的约定，一句亲爱的既是试探也是满心满眼的认定。热恋里的爱意总会带着一份执着，哪怕隔着距离，心底最牵挂的人始终不变。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诉说着跨越时光的坚定偏爱，来听唐禹哲演唱的《最爱还是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心灵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心灵的行驶。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与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朝夕相伴的细碎牵挂，最后走到爱恨起落与过往和解。情歌记录着我们每一段情绪，也接纳我们所有关于爱的欢喜和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詹雯婷演唱的《绝爱》，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

0: 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

0: 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4: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兰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两点到五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五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八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三十。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3: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品读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雅集饮酒赋诗，兴之所至，写下这篇千古名篇。文章既描绘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美景，又抒发了死生亦大矣的人生感慨，字字珠玑，意境深远。而他的书法更是一绝，王羲之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既有飘若浮云、皎若金龙的气势，又不失自然流畅。《兰亭集序》不仅是文学名篇，更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藏着魏晋文人的洒脱与风骨。如今我们读它，不仅是欣赏文字与书法，更是感受那份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听国风，品笔墨里的千年风雅。我们下期见。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播音哈，在我们今天第一次播音和第二次播音之间，咱们镇江的天气可以用风大雨急来形容。
1: 没错，
0: 这个点可能外面的这个雨水已经削减了不少，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
0: 而今天下午的这个风大雨急的天气呢，其实也是咱们镇江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天气的一个缩影哈，就是阴晴不定，时常会有阵雨相伴。所以呢我们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出门的朋友啊，走路出行的朋友啊，骑车出行的朋友啊，都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哈，记得带好雨具。
1: 对，就是一句话，就大家呢出行注意安全哈，
0: 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是，
0: 今天呢是7月7号，我们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了哈。下半年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消息要跟各位分享，那就是接下来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的假期相伴的
1: 啊。我知道了，不用说了啊。
0: 就一想到接下来这个下一个假期会在将近3个月之后，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要不咱打个商量呗，就是2027年的春节假期能不能从明天就开始放啊？
1: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我觉得不如后退一步啊，后天开始吧。
0: 啊，也是啊，
1: 我能接受，
0: 留点时间给我，我明天去置办一点春节要用的东西。既然说到了这儿，让我们就提前祝各位春节快乐了。开玩笑。
1: 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可能觉得这俩主持人啊怎么回事，
0: 疯了。
1: 在等待假期的时候呢，会觉得时间过得啊就特别慢啊，
0: 是
1: 都有这个感受。但是想一想，2000年啊，各位感觉离得不远吧？但你仔细算一算，已经是26年之前的事儿了。你又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啊，快啊！
0: 是的，无比庆幸的是，虽然说2000年已经过去了26年，但是呢，时间却没有在我的脸上留下任何东西呢，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1: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开视频直播，你就敢瞎说。
0: 我就是为我接下来开下一步开视频直播这个做铺垫。
1: 时间啊，我觉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东西，
0: 给你留下了一些，没有给我。
1: 给我留下了什么呢？就是年纪小的时候，我还会去分辨哈，有些人到底是有恶意还是单纯的不会说话。
0: 对，有些人可能出发点是好的，讲的话不中听哈。
1: 现在啊，年纪大了，终于明白了哪种都不咋地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啊真的是全不搭理。
0: 我说呢，怎么觉得你最近这个脸越来越臭了？
1: 我长大了。
0: 我跟你一样，我小的时候呢我还会告诉自己，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在你批评我我就骂你，你要是骂回我我就骂得更凶。
1: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啊。
0: 从不内耗。
1: 有压力的时候呢，其实想要释放情绪这事儿呢，我们是能理解的啊。
0: 对，成年人可能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两种属于自己的这个舒缓压力的办法哈。
1: 是的，所以呢，才显得情绪收放自如的人呢，我觉得特别厉害
0: 啊。
1: 6月28号的时候呢，广东这个揭阳一名网友发布视频说，一名骑手雨天送外卖，电动车不慎溅起雨水，打湿了路人的衣服，引发了一场被网友称为是最有素质的吵架。
0: 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有素质和
1: 吵
0: 架这两个事儿能联系在一起哈。
1: 是的，我们一起看看经过怎么样啊。就是外卖骑手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电动车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路人的衣服，路人当场火气上来，两个人开始争执。
0: 能理解哈，
1: 就你一句我一句互问，你想怎么样啊。而等到情绪平复之后啊，骑手开始主动询问解决办法，先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呢，骑手啊，也提出路人刚刚骂了自己3次，也该赔个不是吧？对不对？
0: 这算得这么清楚吗？
1: 啊，路人同样爽快道歉。于是呢，双方互相道歉之后啊，两人默契转身离开，全程没有红脸，也没有拉扯啊。这段画面被拍下来之后呢，引发网友的点赞热议。网友呢都说啊，这架吵的真的是啊，分寸感拉满了。
0: 只能说，再有素质的人吵架的时候，也会喜欢用。你想怎样啊？
1: 你要怎么样？你说。
0: 你看我干什么？
1: 是，
0: 就是毛茸茸的吵了一架，我们想想还觉得挺可爱哈。
1: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所有的纠纷都能够就这么心平气和的，就简单的啊，能够就这样解决了，也是个不错的事情啊。
0: 是，可能小纠纷可能大家都各退一步就能够非常轻松的解决，但是呢，有一些纠纷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决它的。最近呢，这个山东聊城东阿县公安局桐城派出所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这个报警电话里说警察同志，我在路边小摊吃饭，被一个醉酒的男子打了，他打完我就跑了。这个办案的民警呢，快速锁定了违法嫌疑人卢某的身份，并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经过调查，当天晚上卢某和朋友在聚餐席间大量饮酒，酒后呢情绪失控，逞强耍横，骑车行至西关路段的时候呢，因为路边地摊占道通行的问题，在街头无端挑衅侮辱并且殴打他人。目前呢，东阿县公安局已经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卢某予以行政拘留。
1: 是的，这个新闻听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哦、这么大人了怎么能手这么欠呢？
0: 对啊，想一想这个吃饭的这个朋友真的是无妄之灾啊，
1: 是
0: 啊，好好的吃着饭被人扇了一巴掌，
1: 搂了一下、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1，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倒数。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2: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我掐指一算，应该算是咱们镇江下班下的比较早的朋友哈。那当然，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会比至少我和周老师要长那么几十分钟。
1: 你知道吗？刚刚你那段话里面啊，听出了咬牙切齿啊那种感觉，
0: 就是、非常的嫉妒。
1: 是
0: 怎么回事？大家都一起上班，为什么你们5点多就已经下班了？我们俩还得坚持到6点呢。
1: 我没有问题啊，
0: 只能说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哎是是是啊。
0: 有一些人上班上的比较早，他们下班可能也就比较早，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人上班又早，下班又晚，比如说我。
1: 有的人是上班又晚，下班也
0: 又早。希望大家是这样的人。
1: 是是是啊，
0: 确实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别人每一天从睡梦中醒来是抱着孩子、抱着爱人的，而我。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1: 你说我们信吗？我跟你说，别人每天从这个睡梦中醒来、
0: 嗯、啊，
1: 什么抱着爱人啊，抱着孩子啊、
0: 嗯、
1: 而我呢，除此之外还能抱着手机。
0: 好了不起啊，好富裕啊，
1: 光明的未来，真的是、啊
0: 你这个态度不对，还是我这样这个做人比较好，就是还是需要对人生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你的生活态度跟积极有关系吗？
0: 有啊，我的生活态度非常之积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能够从中窥见一般我多积极、
1: 你说说看呢。
0: 就比如说我但凡那一天下定决心了我要去健身，那我去健身之前我一定是会把奶茶和烧烤外卖点好了的。
1: 真积极。
0: 对，我一定要确保自己健身回家的那一刻、
1: 就是、
0: 我的奶茶和烧烤已经在门厅等着我了。
1: 意思就是健身等于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吃吃喝喝呗。
0: 那不然呢？我熬夜花钱，他熬夜送餐，这才是双向奔赴的幸福好吗？
1: 这方面你是蛮积极的、
0: 啊、
1: 我的生活态度呢，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不、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你一般呢，你的生活态度吧、
1: 我一般会在旅行之前呢花一大笔钱
0: 啊，
1: 买新衣服、新鞋子、各种配饰，然后到了
0: 加起来不到200是吧？
1: 然后到了旅行的目的地的时候呢，我就躺在酒店里面来摆烂，欣赏我的这些珍藏。
0: 花值了是吧？这笔钱花
1: 值
0: 了，
1: 真的值。
0: 你这叫你的生活态度很积极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你这种人啊，就怎么说呢，适合有人带领着你一起出去玩、你特别不适合单，对，你特别不适合单打独斗、不然你这你出去玩个100多个小时都在酒店里，倒是把酒店的钱花回来了。是吧？
1: 真的是啊，
0: 你得让专业的人帮你把这个行程规划好了、你无脑跟着出发就行。比如说你可以跟着8点最来事的节目主持人赵丽，你下个月一起去潮汕，还我们节目以清净啊。
1: 我尽量啊，尽量啊，我让赵丽帮我把钱付一付，我就跟他去啊。赵丽呢8月8号就要带着我们的朋友呢一起去潮汕吃美食哈、这个欣赏美景了。我们呢是直飞潮汕的一个旅行啊，5天时间可以说是品质出行了，吃住游玩全都包含在里面。我们会重走那个非常著名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拍摄路线，大家可以在潮州西湖啊去定格同款的画面、然后呢可以乘轮渡哈、去感受一下剧中的一些细节的这个体现，
0: 是
1: 漫步樟林古道啊，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刚刚讲了哈、行程很丰富，可以去欣赏非遗民俗，去品当地的非常好吃的一些美食，
0: 是
1: 还可以有一些海景的这个住宿啊等等啊，沉浸式哈、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哈、只是一个惬意的旅途而已啊，
0: 大家就放松出行就行了。
1: 对，各位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不妨啊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咨询报名，183-4481-1963。183-4481-1963，各位记住了，微信是同号的。
0: 是，大家这个只要确定报名出行，就可以把接下来所有的一切就都交给赵丽、
1: 有可能
0: 让他安排吃、安排住、安排穿穿，还是要自己大家好好去搭配的、
1: 有可能赵丽会亲自热线接待啊，回访。
0: 有时间我觉得倒是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别说出国了，就是咱们大好的中国都有非常多的美景，就非常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就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有太多比像赌球更让人开心的事儿了。在宁波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先生，他呢就是很早就接触了网络百家乐，后来呢就开始赌球。今年世界杯期间赌得更厉害了，十多年下来他亏了多少呢？亏了1000来万，光赌球就亏了几百万。然而呢，这一系列的赌博行为是因为刘先生生病了。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物质成瘾科的医生介绍说，赌博已经彻底改变了刘先生的性格了。 医生介绍说，来医院就诊的赌博成瘾的患者当中呢，有不少共同特征。首先，年龄上三四十岁的比较多，性格上偏内向的人居多，经济上手上有一点小积蓄，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参与网络赌博的本钱。而且呢，这些人除了赌博之外，往往也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沉迷在网络世界里。而医生也建议说，这个赌博成瘾的治疗呢也并不简单，目前呢主要还是以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为主，需要长期控制。对于成瘾呢，这个医生建议一定要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刚刚啊听了之后啊，我还在想，坏了，我不会也有这个赌球的这个成瘾的可能性吧？
0: 一看三四十岁的你都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1: 哎，你不要瞎想。我主要是看到什么呢？手上有点小积蓄啊，那算了吧，我很安全。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十赌九输。希望呢，在第一次下手之前，各位啊，都能想起这句话，就及时制止自己的赌博行为啊。
0: 是，有很多事情你踏出了第一步很容易，但是你想要回头就太难了。还是那句话，君子爱财，但是呢要取之有道。想要靠赌博发家致富，那是万万不能的，那是万万不现实的哈。
1: 是的，如果手头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呢，我们完全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0: 比如说
1: 给自己和家人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嘛。
0: 那确实啊。
1: 最近呢，有买房改善计划的朋友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珠方恒顺里啊，落址百年恒顺原。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听过的一句这个宣传语啊，珠方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呢是对于土地和生活的一个敬畏。项目呢地址非常的好啊，是在主城新高铁站啊、商圈啊、学校啊、医院啊都在左右啊，非常的方便，繁华和静谧能够从容切换。1.14的超低容积率啊，一心两轴六元的立体园林画卷，还有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成为大家想要的样子。实景样板间现在已经是哈、啊、这个正式的啊开放了。各位呢也可以到现场去亲临品鉴，咨询电话0511-8085-5666 8085-5666。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有买房计划的朋友可以前去珠方恒顺里去看一看哈。
1: 是的，相信的珠方恒顺里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个啊这个惊喜，给大家一个理想中的家。
0: 是，我们也希望商家呢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至少应该保证在洗手间等地方不会有摄像头的存在。7月3号呢，这个四川成都兰桂坊一个公共女厕内马桶刷底座被顾客发现竟然暗藏摄像头，正对着蹲坑的位置。当事人表示说，当时呢他使用手机闪光灯照射的时候察觉出了异常，随后呢又对其他几个隔间进行了检查，都发现了同样的马桶刷底座。7月4号上午，警官驿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已经接到了报警，目前呢正在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调查。
1: 是的啊，我很难想象啊，这个发现这个摄像头的女性朋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心理感受啊，这太让人不适了。我们和所有的这个消费者也一起等待一个调查结果的到来哈。
0: 是，当然多说一句哈，我觉得除了安装摄像头的人不能放过，这个产业链上还有很多人值得被调查一下。
1: 是，一查到底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4，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在屋顶看太阳落下。

0: 没有，是于艳娘就跟他讲用前一天的。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

0: 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5: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4: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6: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7: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8: 回来了。
9: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0: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4，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戏，
1: 各位好，我是郑浩，
0: 怎么了？不想拜托我们的听友了是吧？
1: 不拜托了，不拜托了，我想直接去吃饭了，
0: 准备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体现你自己的一言堂的这个本质是吧？
1: 听说我要崛起了，各位啊，
0: 这下班路上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镇江的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再加上晚高峰，再加上咱们镇江有一些路段呢目前正在修路，几重因素的叠加，这个可能下班路上会有一点点堵，我们也希望如果您真的是堵车在路上，希望您堵车不堵心哈。
1: 嗯，
0: 当然下了班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属于自己，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今天晚上咱到底要吃点什么。其实我个人啊，我的这种喜好就是天气越不好，我越喜欢在家来一点隆重的丰盛的晚餐，比如说火锅。我现在就发现在家吃火锅其实就是一场融资。
1: 我第一次听说火锅跟融资有关系的、你知道火锅不吃50000啊，对不起这俩字儿，融资。
0: 就是你先听听我吃火锅的流程，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吃火锅是一种融资了。
1: 你说。
0: 我呢一般吃火锅我会请5个人左右。我会跟第一个朋友说，你顺道买点蔬菜，我家里啥都有，就是缺点蔬菜。再跟第二个朋友说，你顺道给我买点羊肉哈，我家什么都有，我就差点肉了。然后跟第三个朋友说，哎呀，你顺道买点冻豆腐啊、鱼丸什么的，我

0: 家里有菜又有肉，就是没有什么丸子，没有冻豆腐这些，你买点。接着跟第四个说，哎呀，你顺德佬给我们买点这个饮料，我家里菜都是全的，就是没有喝的，怕大家吃火锅吃到这个上火，还是要来点喝的。跟第五个朋友说，我家里什么都备齐了，就等你了，你路上来的时候你帮我买点那个火锅底料哈。
1: 那请问你呢？
0: 我啊，我多重要啊，我在家烧水然后等他们。
1: 所以整个一套流程下来啊，生动形象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空手套白狼，各位。
0: 但是这事儿我不建议大家学习，因为你没有我这样掌握的这么娴熟的技巧，就是还是有风险的，很怕资金链断裂。
1: 什么叫资金链断裂呢？
0: 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放我鸽子。
1: 那你可以准备，哎，每个环节请两个人。
0: 有备无患是吧？
1: 有备无患。
0: 那我不得请十个人来我家吗？
1: 为了吃一顿火锅请那五六十个人。当然啊，就我刚刚觉得这不劳而获啊，这被你玩的是明明白白啊。
0: 你这用词真的是太恶毒了，不友好，这叫勤劳致富，你懂什么？
1: 你不要给小朋友做错误示范哈。
0: 是不能不劳而获。
1: 是啊，当然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啊，我现在对于不劳而获的认知呢，感觉跟以前不是很一样了。
0: 怎么说？
1: 我小时候听到别人说不劳而获啊，真的是会非常反感。
0: 对啊。
1: 我的妈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0: 怎么
1: 有
0: 这样
1: 的事情呢？但是现在在听到有人不劳而获的时候啊，我只想说啊，老天爷啊，我怎么才能像他一样呢？就开玩笑啊，
0: 终极目标，你的终极目标不会是
1: 不小心暴露了
0: 不劳而获吧？
1: 暴露了，暴露了。
0: 所以呢，我也一直在想，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能不劳而获就好了。所以我就在想，我说免密支付啊，固然很方便，但还是毕竟要花我的钱。如果有人能发明免费支付，一定能够造福全人类的。
1: 你这个我非常赞同，
0: 是不是？
1: 我双手赞同。
0: 在没有人发明免费支付之前，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的。
1: 是的啊，这个勤劳的人呢，不仅能够自己致富啊，还能够带着别人一起啊，这个养蚕致富。
0: 怎么说？
1: 河南平顶山的这个鲁山县啊。东来金蚕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呢、啊，这个苗萌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八年前呢，他发现啊，可以人工养殖金蚕的时候呢，很好奇，从两三亩地就开始试起啊，不断的扩大这规模。如今呢，已经有200亩养殖基地啊，并带动了周边700-800户的这个居民养蚕。他说呢，他们每天啊，等天黑开始抓蚕，因为出土时间有先后，高峰期呢一晚上要摸排3遍，从8点到11点，避免有漏网之鱼啊。零售价基本是1块钱一只，
0: 你别说，蛮贵的耶。
1: 哎，他告诉记者说，这个目前呢，批发占了2%，零售占1/3，主要客源呢也都是在线上，回头客呢特别多。他还介绍说，一次啊囤1000只、2000只自己吃的零食，零售客户呢，他有几十个，
0: 哇，
1: 基本都是80后、90后、啊，以河南、山东居多，江苏、安徽的也有。
0: 你别说，这真的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了。你说我下班早吧，也不早，但是你说我下班迟吧，我6点也下班了。
1: 去挖蚕？
0: 对啊，而且我们家小区那个生态环境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我还是能时不时听到蝉鸣的。
1: 但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这个事儿。
0: 怎么说？
1: 就是我觉得你蛮吵吵的，跟他是同类。不要相煎何太急啊。
0: 有人在靠这个人力哈、啊、找蝉啊，现在也知道这个找蝉也是发家致富的一条道，而有人已经开始用上高科技了，用上 AI 找菌子了。
1: 是的啊，没想到啊，真的啊，你看啊，当中关村的程序员啊用 AI 写代码的时候呢，朝阳区的媒体人用 AI 生成文章，陆家嘴的金融人用 AI 分析大盘，深圳的外贸老手用 AI 预测电商爆款的时候，云南老铁们开始用 AI 找菌子。
0: 我只能说非常具有地域特色。
1: 是，
0: 有人说说每一个云南的采菌达人心里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论，比如说发现一只白蚁就能判断附近有几种菌，观察夜里的雨势就能知道明天哪个山沟沟里的剑手青要疯狂的从土里冒出来。这个我觉得这种知识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1: 是是是啊，
0: 如今呢这一套古法正在被技术手段弯道超车，眼下呢也正值云南野生菌上市季哈、啊，不少云南人借助 AI 识图功能拍摄实景照片，依靠算法比对外形特征搜寻周边野生菌， AI 捡菌成为了新鲜的玩法。不过呢，业内人士也提醒，不少网传视频存在摆拍博流量的嫌疑，不能盲目跟风。要知道 AI 只能识别外形，没有办法分辨毒素，同科菌类外形相似但毒性天差地别，仅凭着图片是很容易把剧毒菌误判成可食用菌的。野生菌中毒致死风险极高，米酵菌这个无特效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不要依靠 AI 结果下锅食用啊。
1: 是的啊，你看想你的风有没有吹到云南山上不知道，但是 AI 的风居然已经吹到了呢。
0: 我只能说找菌子还是要小心、
1: 我们上周好像刚刚分享过一个男孩哈，这个重度的这个中毒去医院，
0: 抢救了8天哈，
1: 都是通过 AI 来吃菌子，谁知道不靠谱啊？
0: 是的，一些菌子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先菌子后小人的。
1: 你这个谐音梗啊，我给你满分。夏天对于云南朋友来说呢，是菌子的季节啊，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啊，也是皮肤病啊，容易比如说闹情绪的比较多的一个季节啊。
0: 是的，
1: 盛夏高温，皮肤呢特别脆弱，熬夜脸蜡黄啊，这个松弛啊，空调房一待，感觉就干燥泛红，干纹细纹呢越来越显眼。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很适合请出热门经典修护精华单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
0: 是，
1: 这是一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火到现在的一个精华，全球呢很多的女性朋友一直在回购，品牌多年打磨专属修护配方，核心配方呢是修护成分二裂酵母。日常维稳啊，修护表现非常的棒。它是清透的浅棕色淡青质地，上脸吸收非常快，不黏腻。白天涂抹呢，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不舒服，减少呢泛红干痒。晚上呢，你涂它啊，厚厚的加涂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啊，加班之后啊，第二天皮肤依然透亮有气色。坚持使用呢，你可能会发现啊，这皮肤摸着啊又软又滑，
0: 是，
1: 即便你素颜都感觉透着一个健康的光泽了。
0: 是，重点是这个精华它用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就是每一天早晚洗完脸之后呢，涂完了爽肤水之后就可以请出它了，就是它登场的时候了。几个两泵放在手心，双手搓热之后再上脸，这样的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从脸的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呢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呢可以轻轻打圈按摩，不要使劲的去拉扯皮肤哈。当然在涂抹的过程当中呢，脖子也别忘了戴一戴，颈纹呢一旦出现也很容易显老，而且很难消。涂完按摩十几秒之后，它就会很快的吸收，接着呢你再去叠加面霜之类的产品就可以锁水了。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脸不垮不暗沉，换季皮肤干痒泛红，用它也能够稳稳的稳住自己的状态，这样用才能够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
1: 是的，重点呢还是价格啊，官网50毫升的小棕瓶，这价格很透明，大家都知道啊，平时900多呢，但是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啊，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399，而且还送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到手一共就是110毫升。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是零期产品，
0: 是我们非常诚实，
1: 是之所以便宜因为零期了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还可以啊，
0: 跟我们昨天的那个产品比
1: 不要拉踩，
0: 昨天确实是有点过于零期了，
1: 都是自家兄弟不要拉踩。
0: 昨天是
1: 2023年2月份，
0: 我们这个产品到2027年12月份，
1: 12月份哈，我觉得还可以哈。
0: 以
1: 精华每天早晚用的话，我觉得使用量大的朋友啊，没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哈。
0: 是，
1: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薅羊毛的哈。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大家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是
1: 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每笔订单还能够再减掉5元。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4，我们要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下班路上的各位应该已经处于一天当中相对比较幸福的一个时间段了哈，已经下班了，有大把的时间属于自己。
1: 是，
0: 其实成年人的幸福真的很简单哈，比如说工作顺利完成会觉得很幸福，比如说情绪不受别人影响会觉得很幸福，还有一点至关重要，体检一切正常，那真的是幸福中的幸福。
1: 那是身体是最重要的嘛？
0: 对，体检正常，真的是重中之重。这些年轻的时候你不屑一顾的指标，在若干年之后，一定会每一个都牵动着你敏感的神经。
1: 小西老师深有体会啊，
0: 就跟拆炸弹一样。
1: 是的啊，前阵子呢，我们单位不是这个组织体检了吗？
0: 啊，
1: 这两天啊，我感觉我们同事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啊，据我观察啊，真的是哀鸿遍野啊。
0: 怎么说话呢？
1: 我发现啊，人的体质发生变化有三个时间点
0: 啊，
1: 就是35岁之后啊，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吃什么都不胖哦。
0: 对，这句话一定会啪啪打25岁说这句话的自己的。
1: 是的，40岁之后可能就没有人再会说哎呀我不睡觉好像也没事嘛，我昨天就睡了1小时不到呢。
0: 啊，不可能的，小年轻的时候能熬个通宵，现在你熬个通宵试试。
1: 是，45岁之后啊，没有人可能会再说哎呦我这个人啊这没什么优点，就是啥病都没有。
0: 45岁之后打开体检报告，多多少少都会有几个指标。会引起你的重视哈，我们希望各位的体检
1: 一切正
0: 常。是，当然我们也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重视嘛，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知了。
1: 我觉得不太准确，是对时间低头了。
0: 我们倒是还没有。对于自己的身体咱们确实要重视，但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太疑神疑鬼哈。我一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过午不食，就是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嘛，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减肥，说3个月的时间瘦了10斤。我们不提倡用这样的方式哈。
1: 是啊。
0: 但是呢，我当时啊，我年轻啊，我说我也跟着他学，我也开始。

0: 六。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八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是培养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很多家长啊困惑如何坚持亲子共读，如何激发阅读兴趣。朗读手册是全球公认的阅读教育经典工具书，作者呢以数十年的教育经验佐证，坚持朗读是夯实语感、培养专注力、爱上阅读最简单有效的路径。这本书呢就拆解了不同年龄段的朗读选材、朗读节奏以及共读时机，针对假期拖延阅读、抗拒读书、碎片化阅读乱象给出实操的方法，不强调刷题和速读，回归朗读的本身，把睡前饭后以及一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暑假呢，不必强制孩子海量的阅读，稳定的亲子朗读更能够沉淀阅读的根基。家长啊，可以依托书中的方法来搭建暑期的共读节奏，从绘本朗读过渡到章节书的精读，循序渐进来培养阅读的内驱力，既是家长共读的指导手册，也是暑期阅读的规划工具书，贯穿整个假期的阅读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这一生会听无数首的情歌，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感情里不同的模样，有小心翼翼不敢戳破的心动，有热烈直白毫不遮掩的偏爱，有朝夕相伴藏在烟火里面的细碎惦记，还会有爱意起落最终与过往和解的释然。今天我们就顺着情歌的情绪脉络慢慢聊一聊藏在旋律里面的爱恨欢喜。第一组先从青涩暧昧的小心思开始吧，为您送上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

听完这首卓文萱演唱的《读心术》，瞬间就能够想起年少时暗恋的心情。这首歌呢，是他2007年的专辑《幸福氧气》里面的一首宝藏单曲。制作人当年也是特意要求卓文萱要收着嗓音来演唱，完美拿捏那种怕对方看穿心事，又害怕对方完全看不懂自己的拉扯感。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过这样的期待，不用开口，对方就能够读懂眼底的在意。而接下来的这首老歌呢，则是用一种特别生活化的食材，写进了少年人简单纯粹的心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芹菜》。

0: 相爱。
1: 谁能够想到一首情歌会以芹菜作为核心意象呢？歌词里面说，爱就像芹菜，带着苦涩却藏着回甘，冰箱里只剩一根芹菜，第一时间想起心里的人，这种笨拙又真诚的表达是独属于少年时代的温柔。整首歌曲的节奏轻快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只留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喜欢。如果说前两首歌呢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暗恋，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把双向奔赴的甜蜜直白地唱了出来，为你送上杨子演唱的《牛奶面包》。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呢，我们听完了爱情萌芽阶段的心动与试探，从偷偷期待对方读懂自己，到少年含蓄的惦念，再到天生契合的双向甜蜜。暧昧褪去之后呢，感情就会迎来热烈直白的热恋时刻。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我们来听毫无保留大方告白的甜蜜情歌吧。首先为你送上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

这首《爱的就是你》算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词曲全部都是由刘佳独立完成的，明快古典搭配直白的歌词，没有拐弯抹角的含蓄，直接把心底笃定的偏爱唱了出来。热恋的时候，人总是会格外的勇敢，大大方方地告诉全世界自己认定的人是谁。下一首歌呢，同样也满是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曲风裹着藏不住的温柔，就像是贴在耳边的轻声呢喃，为你送上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这首歌收录在他007这张专辑当中，旋律是由周杰伦创作的，整体的曲风呢温柔治愈，歌词里面用音乐和木马这些童真的意象弱化了爱情的厚重，把喜欢变成了轻松长久的约定，一句亲爱的既是试探也是满心满眼的认定。热恋里的爱意总会带着一份执着，哪怕隔着距离，心底最牵挂的人始终不变。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诉说着跨越时光的坚定偏爱，来听唐禹哲演唱的《最爱还是你》。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9: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9: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9: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沉浸在热恋期热烈又坚定的爱意里，毫无保留的告白，温柔轻声的呢喃，跨越距离依旧不变的偏爱，都是感情里最滚烫的模样。可是爱情不会永远停留在轰轰烈烈的阶段，长久的陪伴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面的安静细腻的牵挂。下一组歌曲呢，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细水长流的心事吧。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单依纯演唱的《我在意的》，也是最近正在热播的都市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单依纯纯澈有叙事感的声线，褪去了情歌里华丽的告白，转而描绘烟火日常里面的珍惜。比起转瞬即逝的绚烂心动，真正长久的爱意是惦记对方想要的一切，珍惜朝夕相伴的每一刻平凡瞬间。深爱之后，人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连脚步声的远近都能够牵动着你的心绪。下面的这首歌把独处时对过往的思念写得细腻戳心，来听李荣浩演唱的《耳朵》。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演唱的《耳朵》，整首歌曲呢以耳朵作为情感的载体，歌词写尽了失去陪伴之后的敏感与孤独，独处时候会下意识地竖起耳朵，分辨身边的每一个脚步声，期待熟悉的声音能够出现，可到最后呢，只剩下空荡的安静。李荣浩一贯直白写实的文字，把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想念全部写进了旋律里。生命里出现的爱人都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不管相伴长短，都在人生剧本里留下了独有的印记。下一首歌就写给生命里所有来过的神秘嘉宾。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那三首歌曲，我们告别了热烈直白的暗恋，走进了长久关系里面安静细腻的心事，平凡日常的珍惜，独处时绵长的思念，对每一段相遇的感恩，都是爱情褪去热烈之后最真实的模样。感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一种模样，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也有猝不及防的风雨，有释然放下，也有爱到极致的决绝。接下来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合唱的《答案》，男女对唱的形式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问一答。开篇那一句“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是精准地概括了感情的不确定性。甜蜜与波折永远相伴，没有人能够给出爱情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段相处也都藏着独属于两个人的体会。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从青涩暧昧的心动，到热烈直白的热恋，再到朝夕相伴的细碎牵挂，最后走到爱恨起落与过往和解。情歌记录着我们每一段情绪，也接纳我们所有关于爱的欢喜和遗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詹雯婷演唱的《绝爱》，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 0511-8085-5666。

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和雷雨，并间至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战争是什么？是地图上移动的箭头，是报纸上伤亡的数字，是教科书里的年份和调侃。但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战争是再也见不到父母，是烧毁的家园，是逃亡路上永远走不完的路。而那些拿起吉他的人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记住这一切，他们没有扛枪上战场，但他们把战争的伤口写进了旋律里。这是来自黑豹乐队的《别去造》。

这是来自黑帮乐队的别去糟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摇滚乐在中国生根发芽，黑帮乐队当时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他们的音乐受到西方摇滚影响很深，但这首别去糟蹋用纯粹的中国式的控诉。窦唯的嗓音高亢华丽，但他唱的不是炫技，而是痛苦。那种痛苦不是喊出来的，是在喉咙深处一点一点挤出来。战争把人变成了什么，歌词里没有直接回答，但你听完就知道。这是来自 Neil Young Love and War， 爱与战争。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朴树的白桦林。

这是来自朴树的《白桦林》。1999年，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走上春晚舞台，唱了这首关于白桦林的歌。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背后的故事远比情歌沉重，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真实故事。朴树的声音干净的像冬天的雪，但雪下埋着的是时代的眼泪。这是 Bob Dylan 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叩响天堂之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

这是来自 U2 的 Sunday Bloody Sunday。 1972年1月30号，北爱尔兰德里市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走上街头游行，英国伞兵开枪，13个人倒在地上没有站起来，那天被称为血色星期天。这是来自 Pink Floyd Mother。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Mother。 Pink Floyd 的灵魂人物 Roger Waters 从小没有父亲，他的父亲死在二战德国的炮火之下，他只能从照片里认识那个人。这种缺失贯穿了所有的作品。 Mother 表面上是在唱妈妈，实际在唱一种恐惧。这是 John Lennon Imagine。

这是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列侬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宗教、没有财产、没有战争的世界。有人觉得太过理想主义、太天真，但列侬说，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做梦的人，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只要还愿意做这种梦，和平依然就在。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I'm My Name。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阿玛尼，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最后说个来自 Green Day 21 Guns， 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的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温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4: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泽》第一集。
5: 来了来了，谁呀？这么急？哎呀，是大千居士呀！
6: 嫂夫人好，
5: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眼下这战事焦灼，大千居士，您怎么来丹阳了？
6: 嫂夫人，凤兄可在？
5: 在在在。他还能去哪儿呀？学校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6: 哎呀，凤兄痴心办学，吾等佩服之至啊。
5: 大千居士，你过奖了。
6: 只是嫂夫人呢，最近我几次给凤兄写信致电，他都没有回，眼看着这炮弹就要打到家门口来了。

0: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则》，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芳芳，监制陶月，总监制沈卓。
1: 大千局势，不瞒您说，近来局势紧张，常常有人劝说凤子去台湾，未必纷扰。他最近啊，是书信电话一概不复。
2: 嫂夫人，凤兄他到底作何打算呢？
1: 大千居士，您和他相交多年，

0: 还需要问我吗？
1: 嫂夫人，如今也只有你能劝得动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哎，嫂夫人想必也不会劝他。
0: 这，
1: 哎，嫂夫人，我懂，我懂。
2: 吕凤子，原名吕俊，字凤痴，号凤子，1886年出生于镇江丹阳一个开明商户家庭。父亲吕守成乐善好施，曾资助同盟会。这样的家庭氛围早早埋下了他崇文重教、心怀家国的种子。他15岁考中秀才，富有江南才子之名。清末明初，西学东渐之风甚行，吕凤子先后考入苏州武备学堂、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画手工科，成为我国最早系统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在两江优师，他深受美育代宗教思想影响，萌发了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健全人格的理想。
3: 千贤弟，你来的正好啊，我正想着要给你指点呢。
1: 凤兄，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啊。
3: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呢？
4: 大前居士，你们聊。孩子们喊我和他们一起去放风筝。
1: 哎，嫂夫人，多有打扰。
4: 你们聊。你们聊。
3: 贤弟，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带你看看这学校。
1: 好啊。凤兄，这所学校是你第三次重办正则了吧？
3: 是啊，贤弟。你看，这是绘绣科的教室，那边是桑蚕科，后面那个是学生宿舍，东边那个是食堂。
1: 好，好。哎，凤兄，这个一定是美术科吧？
3: 哎，贤弟，你若是有空，也来给我们的学生上一课，怎么样？
1: 哎呀，凤兄见笑了。凤兄啊，你痴心办学，小弟佩服呀。
3: 哪里哪里，哎，那边还有建筑科。
1: 哦，对了，刚才凤兄说要给我致电，不知所谓何事？
3: 哦，听闻贤弟近日所作纸扇仕女，造型独特，别具神韵，贤弟呀，可否借来一观？
1: 嗨，若论仕女画，谁人能与你这位江南凤相比呢？只是如今难得一见了，凤兄，可惜呀。
3: 哎，白驹过隙，岁月如流，昔日的江南凤，如今已是年过花甲的老翁喽。
1: 哎，凤兄，近来观兄长新画，多描农者劳工欢愉之态，且落款字体由篆草改行楷，化繁为简，一扫前岁悲愁之意呀。
3: 如今解放在即，凤鸣朝阳，心底欢喜，自是难抑呀。
1: 凤兄，你应知晓，我今日前来是想……
3: 大千贤弟，你看，天上的风筝，飞得多姿

0: 听到阵阵书声，鸟语花香，书声错落，一派天然。
1: 所谓穷亦成艺，穷己成己，培育学生首先当尊重其个性，发掘其特长，真正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
0: 真正让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贤弟，说到现在你还没说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啊。
0: 凤兄，你明知故问，我却也不想说了。
1: 哦，这是为何？
0: 正则小学，正则中学，正则女子职校，正则艺专，1300余师生，320余间校舍，仅是在校园里走上一遭，我已不舍，何况兄长在此近40年呢。
1: 哎，说到正则，我已决意将正则捐赠给新的人民政府。
0: 什么？你是说
1: 捐赠给新的人民政府？
0: 那捐赠之后，凤兄你？
1: 捐赠之后，我仍在此地对着他们，守着他们，伴着他们。
0: 少年志向，青年悲喜，壮年风雨，暮年坚守。凤兄，你这一世心血都在这里了。
1: 是啊，人世是辗转变化，我志在正则。
0: 是啊，是啊，只是凤兄，你看这风筝飞得好高。哎，风筝断线，游子难归，今宵别过，恐难重逢了。
1: 风筝虽远，手中现在，贤弟，我总在此地等你。
0: 人事聚首，终有近处。凤兄，保重。我告辞了。
1: 贤弟，珍重。
2: 吕凤子一生矢志兴教，在辛亥革命胜利初期的动荡年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岁月，在新中国人民政权即将建立的转折时期，他克服千难万险，三办正则学校，用50载光阴，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3: 凤子。
1: 夫人。
3: 大千先生走了。
1: 是啊，此后山高水长，再见不知何年呢。
3: 凤子。
1: 夫人，我已决意哪里都不去，将正则学校捐赠给新的真正的人民政府。
3: 这一路走来，我哪里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虽识字没有多少，但是我懂得你做的是大事情。
1: 夫人跟随我几十年，受苦受难，说起来凤子真的是惭愧呀，没有能够给你一个舒适的家，一家人都跟着我颠沛流离，不得安生啊。
3: 凤子。

0: 是对的，是这时势不好，我理解。越是这样，你做的一切才更加值得。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的陪伴。想这几十年，三班正则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除办正则，那时你正怀有身孕，多艰难呐、
0: 啊！是啊，
1: 那应该是40年前的事了。

0: 吕凤子和夫人胡玉的思绪回到了40年前，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念风起云涌，并广泛传播。其中，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思潮席卷全国。这一天，26岁的吕凤子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回到丹阳的家中。
1: 有人敲门，儿媳，快去开门，看是不是凤子回来了。
2: 哎，我去开门。凤子，你回来了。母亲，母亲，是凤子回来了。
3: 母亲，夫人，我回来了。
1: 儿啊，你终于回来了。这世道乱啊，儿在外，娘牵挂，娘担心呐。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2: 一路辛苦了吧，凤子，来，快坐下，歇歇。
3: 好，好，好。母亲，我不在家，不能帮你老人家照理事务，尤其是胡玉怀有身孕，又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1: 这说的，都一家人，还客气上了。再说这里里外外的，你媳妇儿也帮着做了不少啊。
3: 哎呀，夫人，你也辛苦了。哎，夫人，小家伙最近乖不乖？
2: 近来调皮得很，时常乱动。
3: 夫人，劳累了。这次返乡，我已经决定留在丹阳，再不外出。
2: 啊，当真吗？
3: 是的。
2: 我记得你在信中说，眼下战事频繁，校所凋敝，若有机遇，你欲办学？
1: 凤子，你是真这么想吗？
3: 是的，母亲。
2: 凤子，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现在这时事动荡不定。
3: 夫人，母亲，我不离开丹阳，这里就是实现我理想的地方。我的志向是要能让教育改变人。
1: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已经听说了。前段时间中山先生邀请你去国民政府任职，被你婉言拒绝了，理由就是志在办学。
3: 是的，我婉拒了中山先生的好意，我不想在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我要做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健全人格的事情，这是我的理想和志向，我想通过我的奋斗去改变。
1: 知道，母亲支持你。
2: 我也支持。
3: 母亲，夫人，你们听我说，这次我想办的是女子学校。
1: 女子学校？
2: 女子学校？
3: 是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中山先生发布了命令，劝进缠足，摧残妇女裹小脚的恶习正在逐渐革除。母亲，裹小脚，你是深受其害的呀。
1: 是啊，深受其害，害我们女人一辈子啊。
3: 所以我要办学，兴办女校，广收学子，

0: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1: 办学的花费想必不会少吧？
0: 母亲，如今家中还有多少现款？
1: 大约5000银元，可够你所用？
0: 这
1: 加上你父亲留下的5000支票，便是10000，应该差不多了吧？要是不成，我再想想法子。
0: 母亲，
1: 凤子，你自幼聪颖，考入两江师范学堂，如果不是时局动荡，本当继续任教的。当妈的知道你心怀抱负，但有所需只管说来。
0: 母亲，谢谢您，只是办学之事来日方长，我们从长计议，如今儿子只想伴着您和夫人，欢欢喜喜的等着孩儿出世呢。
1: 好好，不急不急，
0: 经费之事凤子应该自己承担，我可以写字卖画，可以做工劳动，这样日积月累总能筹得。
1: 是啊，但是大家一起想办法，总能筹得快点儿。凤子，你先喝茶，这红茶味道不错。
2: 凤子，不着急，来喝茶。
0: 好香，还是家乡的茶味道好。
3: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难题，吕凤子通宵创作书画变卖，征得母亲和妻子同意后，变卖了大部分家产，终于创办了正则女子职业学校。然而办学的艰辛远超想象。
4: 哎，各位乡里乡亲，来评评理呀、啊、快来评评理呀、啊、这个吕疯子，我家秀英呢？吕疯子，给老子出来，把我家秀英叫出来，我要带她回家。
5: 哎呀，你在这瞎嚷嚷啥呀？这是学校，女娃娃们要上学的。
4: 哎，上什么学呀、啊、家里的猪没人打猪草，几个小的也没有人带，乱成一堆了。
6: 哎呦，还秀才呢，这老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上学，呸呸呸，
7: 伤风败俗啊，不知道在外面学的什么洋胡东西，骗得女娃娃们一个个跟丢了魂似的，在家吵着闹着非要来上学，说什么读书识字学技艺要独立。
4: 我不管，今天非要把我家的秀英领回去。吕疯子，你这个疯子，你自己疯就算了，还要拉着别人家女儿跟着你疯，你给我出来，有本事就出来，别当缩头乌龟。
0: 众位乡邻，凤子有礼了。
4: 吕凤子，你把我们家秀英叫出来，我要带她回家。
0: 哎，你因何要带她回家，不让她念书啊？
4: 念什么书啊，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弟弟妹妹们指望着她带呢。还有猪要喂，牛要放，桑要采，蚕要养，你说我为什么要带她回家？
0: 那你可曾替她想过？
4: 这有什么好想的，再过2年她就要出嫁，识不识字都没有什么分别。
0: 怎么没分别？嫁人生子和你们一样辛苦劳作一辈子，能忙个吃饱呢还是穿暖呢？你刚才也说了，桑要采，蚕要养，那你可知春天采桑和夏天采桑有何不同？你可知

0: 蚁蚕要如何养才能不生病？
1: 这，哎，这有什么讲究的？照着祖辈传下来的，该怎么养就怎么养。
0: 所以呀，众位乡邻，咱们祖祖辈辈养蚕种地，一辈子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到头来又有几人能吃饱能穿暖？不仅这养蚕有学问，这种地、织布、绣花也都大有学问啊。
2: 这什么？这还有学问吗？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八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九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

0: 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1: 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则天气预报。目前我市有较强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北部。预计在未来一小时给京口区大部和扬中市中北部带来每小时20毫米的降水。预计对流性降水天气将在21点结束。
2: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则》第二集。
3: 众位乡邻，我们要学习如何把地种得更好，蚕养得更好，卖出好价钱，我们有钱了才能吃饱穿暖，才能买得起洋布洋装，用得起电，造得出坚船利炮，不怕洋鬼子打上门呢。
4: 哎，看看看，吕峰子他娘和他媳妇出来了。
5: 哎呦，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3: 母亲，夫人，你们怎么出来了？
6: 众位乡亲，我听到大家伙的话了。老婆子我这一辈子不识字，但奉子说的道理我懂。咱们不识字还不识事儿吗？奉子，给你。
3: 母亲，这是家中的地契。
6: 是的，这是母亲交给你的学费，今后母亲要做你的学生。
3: 母亲，这万万不可。
6: 奉子啊，我毕生喜乐，唯有一事最为遗憾。
3: 哦，母亲，是为何事？
6: 这件事就是没能读书识字。
3: 读书识字？
6: 对，读书识字。
3: 母亲，母亲想学，儿子可以教您。
4: 奉子，给，这是我的庄奁，卖了它全当我的学费，我也做你的学生。
3: 夫人，众位乡邻，我们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开设不同科目，每位学生根据特长择取，将来可以作为女孩子的谋生之道。
4: 啊，还可以作为女孩子的谋生之道？
5: 啊，真的？
7: 咦，这么多人呢？哎，请问这里是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吗？
3: 正是，在下吕凤子。
7: 啊，您就是凤先生啊。凤先生，我是慕名前来报名上学的。
3: 哦，你是？
7: 武进杨守玉，拜见先生。凤先生，我是在申报上看到正则女校招生的消息的，就赶快来报名。这是我的两位好朋友，我们想一起来念书。
4: 是的，是的。
3: 好啊，这太好了。不过，你们和家里都说好了吧？
7: 家中父母一开始，不同意，他们倒是支持我读书识字的。只是说现在局势不稳，怕我一个女孩子单身在外，他们不放心。
4: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7: 我后来把申报上正则女校招生的消息给父母看，他们是知道凤先生的。他们说凤先生年少就考中秀才，人称江南才子，人才不可多得。他们还说啊，凤先生这校名取得特有学问，名于曰正则兮，字于曰灵君，分吾既有此内美兮，又崇之以修能，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取自屈原的离骚。
3: 见笑了。
7: 我父母啊，还一再地夸先生的仕女图画得仙气飘逸，巧夺天工呢。
3: 哦，过奖过奖了。
7: 后来 他们又看到招生启事里还有教授刺绣，我母亲做姑娘时就会刺绣，这两年也在教我学刺绣，他们觉得女孩子学点女工这是好事情，再说他们也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啊。
8: 守玉姑娘，武进离丹阳不远，你父母如果要来，或者你有什么事情要回去，也还是很方便的。
7: 是的是的，
3: 我们江南这一带刺绣很普及，尤其是苏绣还是挺有名气的，我最近正在琢磨一种新的针法，想以针代笔，让刺绣变得更灵活更自由。
7: 太好了，先生的想法我来试试看。
8: 我们也都会刺绣，可以一起绣。
3: 好，母亲，我们请守玉和几位同学进去吧。
8: 好好好，快请进。
3: 哎，这位乡邻，还要接你家秀英回去吗？要的话我这就让人去叫他，正则学校来去自由，不会勉强任何人。
4: 哎，没想到啊，这女疯子还挺有名气啊。
9: 这个江南才子呀。
10: 哎，凤先生，要不就让他先念着吧，我回去再想想，再想想啊。
4: 这女娃娃也挺好啊，有点学问呢。
9: 哎，听说特意是从武进找了来的，看来这学堂还是有点名堂的。
2: 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寄托着吕凤子的教育追求，既要培养女性独立谋生的技能，更要通过美育陶冶其人格。学校克服资金、师资和生源等困难，通过全国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分设了小学、妇女补习班以及绘画、刺绣、养蚕等技艺专业。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战况愈演愈烈。为了不让正则女校落入日本人手里，1938年，吕凤子毅然决然将学校搬迁入川，从沦陷区辗转千里，历经艰险，来到四川重庆璧山。稍作安顿，吕凤子在这里从零开始重新建校。当地政府在县城北郊挂榜山脚碧南河的文峰桥畔拨了10亩荒地用以建校。这一天，他和儿子吕去疾、学生杨守玉、任慧贤等人来到新校区的工地上。
11: 父亲，这个地方面积真不小啊，教室已经建了几十间，这几间房屋是用于办公的。
3: 是啊，速度还是蛮快的。哎，守玉、慧贤，你们觉得如何啊？
7: 哎，我觉得地方够了。
4: 先生，我第一次来，觉得很好。虽然在山区偏僻了一些，但是啊，隐蔽安静。
3: 嗯，你们说的不错。现在是战争时期，能有这样一处安身之地，已实属不易。不过，这地方略小了些。教学区、办公区，还有学生宿舍区，都够了，就是缺少了运动区呀。
11: 对呀，我想和大家打篮球都没地方。
7: 听先生一说，好像是缺个操场啊。
3: 嗯，需要再大一些。哎，你们看，把左边的山脚利用起来，想办法扩大些。再平整一下，可以用作操场。
7: 是啊是啊，好主意啊，
4: 好主意好主意。
11: 哎，父亲，您看，有辆小轿车开过来了，看上去像是政府的。
3: 哦，
11: 我去看看。
3: 哎，怎么会有政府的来找我？哎呀，我呀，是不太喜欢和他们打交道的。
7: 哎，先生，这是？为何呀？
4: 对呀，世人看到当官的都要巴结几分呢。
3: 哼， 民国14年的时候，我把一幅仕女图送去装裱，恰好孙传芳也去那装裱店，看到了我的画，就要买。店家说，这是吕凤子先生拿来装裱的，他无权出售。
4: 对呀。
3: 一旁的副官给孙传芳支招说：“嘿，直接让吕凤子画一幅美人图。”于是，孙传芳就让人送来了1000大洋。
7: 1000块大洋可真不少呢。
4: 是啊，先生。后来，您画了吗？
3: 我没有画。
7: 啊，没有画？那个时候正是丹阳正则女校建设的初期，不是很需要钱吗？
3: 是啊，当时建校是很缺钱，但是为取悦于人作画，极不自由，也极不愉快。我看不惯那个大军阀趾高气扬欺压百姓的德行。再说了，我志在办学，本就不愿和官府还有那什么军阀打交道。
4: 是啊，先生行事向来亮堂。
11: 父亲，父亲，潘天寿先生来了。
3: 哦，那太好了，他在哪儿？
11: 就在那儿，我去喊两个工人帮他拿行李。
12: 哎呀呀，大姨老弟，你终于来了，一路上辛苦了，欢迎。欢迎啊，
13: 凤兄好啊，承蒙信任聘我到校，光荣之至啊。路上还算好，是朋友从重庆开车送我来的。
12: 那好啊，大姨老弟，你能到这荒山僻野来，正则学校就大有希望啊，我们的国画系就有领头人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大姨老弟，你是第一个到的，我还邀请了尤开渠、吴福之，还有关良、谢孝思他们。
13: 哎呦，
12: 也都是这几天就到了，
13: 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啊。冯兄，这都是你的人格魅力啊。
12: 只不过，学校还在建设中，一切都还不完善，就怕亏待了你们啊。
13: 冯兄别客气，说句老实话，外头兵荒马乱的，小日本的炸弹不知道哪天就落下来了。你这正则学校田虽偏，胜在安静，我能在这里安心的教书，安静的做点事情，再画点画，那真是天大的福气了。
12: 哎，好好好。
13: 凤兄，我来之前啊，这重庆市被日本鬼子炸惨了，听说教场口大隧道那里日本人炸个不停，老百姓不是在外面被炸，就是拥挤在防空洞里，闷死的，踩死的，得疾病死的，太惨了。
12: 是啊，这飞机整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这哪一天才是个头啊。
11: 父亲，您看外头起风了，还是请潘先生快进屋歇歇吧。
12: 哎，好好好，看我见到潘先生来光顾着开心了。大姨老弟，请。
13: 冯兄请。
14: 先生，这天，看这天，阴下来了。
12: 不急，不急，你慢慢说。
14: 先生，我们这里跟你们江南不一样，你看，这云层越来越厚，怕是要下大雨啊。
12: 大雨？
14: 对，大雨。我们这里都是山，雨下的大了会把山上的泥沙都冲下来。先生你看，我们工人都住在山脚下，还有这造房子的木材什么的都堆在山脚下，泥沙一下来，工人会送命的。
12: 哎呀，这可是不得了的。曲吉，你赶紧带几个人去看看，跟这位师傅商量一下怎么弄，我安顿好潘先生就来。
11: 好，父亲，我去。师傅，走。
14: 好，走。
7: 先生，
4: 我们该做些什么？
7: 是啊，我们该做什么？
12: 你们啊，
3: 保护好自己，还有保护好潘先生的安全。
7: 好的。
3: 大姨老弟，这位是杨守玉，这位是任慧贤，都是和我一起从丹阳过来的，原来是正泽女校的学生，不过现在也已经开始教书带学生了，教的都是正泽秀专业。
7: 潘先生好。
15: 潘先生好。
13: 哦，你们好，你们好。
3: 潘先生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你们给潘先生带路。
7: 好的，
15: 潘先生请。
13: 好好好，走走。
2: 这天夜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地处山区的碧山在连续几个小时暴雨的袭击下，许多地方发生山洪和泥石流。
4: 上这盏马灯，这么大的雨，你小心脚底下滑。
3: 哎，我晓得，你快关门，先歇着。
11: 父亲，您怎么来了？
3: 这疾风狂雨，我怎么能不来呀？
7: 先生，这雨下得太急了。
15: 是啊，先生，您赶快回屋里去，这儿有我们呢。
11: 是的，父亲，你放心，有我们呢。
3: 哎呀，我放心不下，你看这雨下的。
11: 父亲，我刚才都转了一圈了，情况还好，幸亏山脚下的这条碧南河啊还算通畅，山上冲下来的水走得也很快。
3: 哎，那还好，那还好。
11: 不过堆在山脚下的木材怕是有点麻烦。
3: 怎么了？
11: 就怕雨一直下呀，山上的土下来会冲走木材。
3: 那怎么能行？走，去看看。
11: 哎，父亲，慢点，慢点，我已经安排工人到现场去加固了。啊，山脚下的工棚倒了！
3: 啊，糟了，工棚里还有工人的吧？
11: 父亲，你别急，下午我关照过他们了，夜里千万别睡在工棚里，去建好的教室里睡觉。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15: 先生，天黑路滑，你就不要去了，我们去。
3: 不行，守玉、慧贤，你们去潘先生那里看看，照料好他们的安全。徐吉，你带路。
7: 哎呀，先生。
3: 去吧，没事儿。
11: 父亲，你慢点，我来扶你。
16: 吕先生，你们别靠近，这里危险。
11: 师傅们都没事吧？
16: 吕先生，幸亏下午你叫我们挖了排水沟，山上下来的水都顺着排下去了，这里的木头我们已经用粗铁丝加固了，目前都没事。
3: 好啊，师傅们，谢谢你们了。
17: 凤老先生怎么也来了？凤先生，你们快回去，就这最后几个木头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18: 不好了，老鱼头他，
16: 老鱼头，老鱼头他咋了？
18: 老鱼头被倒塌的工棚压在下面了。
11: 啊，不是让大家晚上不要睡工棚的吗？
16: 是啊，我们都没睡，
18: 老鱼头也没睡在那里，他是突然想起来要去拿前些天发的工钱，他藏在枕头下面的，结果就
3: 哎呀，这时候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11: 父亲别急，我这就带人去救。
3: 好，快快去，小心。
11: 几位师傅，留下一盏灯，其余的都带上，跟我走。
16: 走。好，吕先生，你慢点啊，那里有点陡。哎呀，不好，山上有泥水冲下来了。
3: 啊，几位师傅，去急，小心，快跑，
11: 快跑。
16: 啊，别跑。
2: 在这次的暴风雨中，为了营救被压的工人， 吕去疾和另外一位工人被洪水冲倒，吕去疾的小腿骨折，好在被压的工人被救出，伤势不重。吕凤子在撤退时滑倒，造成肘部脱臼。等到天晴，胸前还挂着绷带的吕凤子又开始忙前忙后。这天，他刚把前来学校报道的吴冠中、李可染、王昭文等一批学生安顿好。
7: 先生，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了。
12: 哦，请进。
19: 凤先生，请受我一拜。
12: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9: 凤先生啊，我听说你为了学校受了伤，所以我立刻赶过来看望先生。
12: 哎呀，小伤小伤，不碍事，怎能劳你部长大家到我们这荒山野岭来呀？
19: 哎呀，凤先生矢志办学，新来巴蜀之地，且继续为之，这精神令陈某深受感动啊，所以啊是必须要来的。另外我还带了点四川特产，还请凤先生笑纳。
12: 哎呀，那就多谢了。部长大人今天能来，想必还有其他事情吧。
19: 你看你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先生。陈某今日来拜访，却有一事要和先生相商。
12: 哦，请说。
19: 前年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率领师生跋涉多日，辗转到了重庆。教育部决定将国立杭州艺专和同样转移来的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来呀，由于理念不合，林校长辞职了。
12: 林凤眠校长辞职的事情我听说了，凤眠校长是个人才呀。
19: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校方让滕固暂时顶替校长一职，结果啊折腾了两年，到现在还没有开课。
12: 啊，学校两年不开课，这可不行啊，不应该呀。
19: 可不是嘛，凤先生今日登门拜访，实在是希望先生能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
12: 这恐怕不行。哎，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现在正忙于正泽女校的建设，这你是知道的。哎，前不久我已经着人把建设申请送呈教育部审批了。哎，部长大人，我还等着批文呢。
19: 哎，是的是的，我知道，先生请放心，我回去后啊就让人把批文送来。只是凤先生，这国立艺专校长一事我考虑很久，也想过其他人，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凤先生最适宜啊。先生您看，一所好端端的学校两年不开课，我这心里着急呀。
12: 哎呀，是挺可惜的。好，要我去可以，不过
19: 凤先生您请讲。
12: 我有五个条件，有一个不答应。
2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3: 我是景甜。
24: 我是雨轩。
25: 大家好，我是喜乐。
26: 我是曼曼。
27: 大家好，我是亚楠。
2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2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 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则天气预报。目前我市有较强降水回波，正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北部，预计在未来一小时给京口区大部和扬中市中北部带来每小时20毫米的降水。预计对流性降水天气将在21点结束。
2: 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凤鸣正则》第三集。吕凤子为建设碧山正则学校而忙碌，为了筹集更多的经费，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仍然有不小的缺口。张大千劝他暂时放下办学之事，安安稳稳当国立艺专的校长或者教授，拿工资吃饭。吕凤子坚定回答：“矢志办学，无意已决。”张大千见劝说无果，也就帮老同学想起了办法。他建议吕凤子到成都办画展，出售展出作品筹钱。1939年5月6号，吕凤子画展在成都开幕。这天阳光明朗，人头攒动，张大千和江湖上赠予艺盖之名的陈乃盛来到展会。
6: 哎，大千居士，
23: 乃盛兄，你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我啊？
6: 凤先生平生手办画展，若是错过，怎对得起江湖艺盖之名啊？不过我还是得感谢您大千居士的邀请啊。
23: 别感谢我了，行内都说，在任何一个画展上，若能引来大名鼎鼎的艺盖，那名气便成了一半。
6: 嘿嘿嘿，过誉过誉。
23: 不过这价格也亏了一半。
6: 大千居士取笑了，陈某人虽酷爱书画，却也逃不过营生二字啊。
23: 这天下人哪个不为营生活着？我刚才听人议论道，清高的吕凤子，自打他携家小一路西迁，身无分文，这不清高不了了，也乖乖办画展赚钱了。
6: 哎，这些人是不是不懂艺术啊，小看了吕凤子的作品呢？
23: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告诉你吧，吕凤子办这一次画展的目的是为正则属校筹建经费
6: 啊。是这样啊。
23: 所以啊，在价格上还请乃盛兄多多关照啊。
6: 好好好，我知道了，尽量尽量啊。哎呀，大千居士啊，只是这画展画展，卖画便卖画，怎么还摆了些绣品充数啊？
23: 乃盛兄啊，你竟然不识真品。
6: 看这些绣卷针法活泼，层次分明，莫非便是正则绣吗？
23: 正是正则绣。乃盛兄还是很识货的，这正则绣乃凤兄凭艺术理念思考拿出，他的学生杨守玉和任慧贤女士实践于崩床之上，以画入绣，相辅相成，真可谓交融中西，独一无二啊。
6: 听说这正则绣是以丹阳正则女校命名的，我看了一圈下来，感觉凤先生自任校长后画风倒是变了许多呀。
23: 是啊，看画展中的作品 大多画的是流民百姓，悲悯情怀流露其间，与他当初的仕女图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呢。
12: 大千贤弟，乃圣老兄。
8: 哟，凤先生来了。
23: 凤兄，你这衣衫上怎么都是灰尘？
12: 这岂是未休息好，适才急步赶来，头晕目眩，摔了一跤。
23: 哎呀，凤兄，你自入蜀终日奔忙，得多保重啊。
12: 今日画展开幕，忙是少不了的，累些不打紧，不打紧。大千贤弟，乃圣老兄，这展中之画，你们看中了哪幅啊？旁边皆有标价。
23: 这幅《如此人间》心仪已久，1000元求画之资，请凤兄尽纳。
12: 这画标价分明只是600呀。不可不可，贤弟美意，愚兄心领了。
23: 画之心意不为凤兄，只为作品。观此画卷，但见流亡途中富者大腹便便，仰面而视，贫者骨瘦嶙峋，眼神避闪，凤胸勾描入微。不要说以1000元购得此画，就是10000元，这幅画也当得起呀。
8: 是啊是啊，凤先生，这幅《忆江南》意境深远，别有幽情，很是精妙。可惜可惜啊，此画标价500元，而如今老兄囊中只剩358元了呀。
23: 呵呵，乃圣兄倒是有灵有整，但这幅画已经是跌售，不可以降再降了。
8: 这
12: 承蒙乃圣兄爱赏，拿去便是。
23: 嗨，凤兄你呀。
8: 哎呀，还是凤先生豪爽。
23: 你看你看，不愧是江湖义丐呀。哎，凤兄，这幅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你说过呀。
12: 大千贤弟说的是这罗汉图吧？
8: 哦，这罗汉图是新画的吧？似乎是墨迹未干的感觉呀。
12: 哎呦，乃圣兄好眼力，的确是为这次画展新画的。
23: 形貌色都极为生动，惟妙惟肖，造型古拙，线条流畅。四个罗汉，两个俯仰天地眉不展，似乎一在悲天，一在悯人。后面两个罗汉相对而视，正在深谈，呈嘲笑之表情。凤兄，这罗汉图别有寓意，耐人寻味呀。
8: 是啊是啊，看看这上面的题诗，嗟来闻见迷处悲怀，天乎天乎，狮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期竟大笑也。这话这题将画者的悲悯意、慷慨气和赤子情怀寄予其间。哎，你看这提拔文的书写，行云流水，漂亮，漂亮啊！
12: 二位过奖了。
8: 凤先生，敢问此作？
12: 乃圣兄问的是这幅画的标价吧？画得匆忙，还未有考虑。
23: 凤兄，这幅少说也得1000元呐。
8: 凤先生，适才乃圣有所隐瞒，不好意思啊，多有得罪，乃圣身上还是有些银两的。
23: 呦呦呦，刚才不是说只剩358吗？
8: 嘿，凤先生大千军事，在下实在是太喜欢这罗汉图了，
6: 如今心悦诚服，求购这罗汉图，我愿出一千二百，
23: 一千
6: 500元，
23: 这还差不多。

0: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天，作为校长的吕凤子在正则属校大教室内给全体师生上最后一课。
1: 同学们，我们终于胜利了，胜利来之不易呀。我们迁回江苏以后，这里的所有教室、教学用具等等都保留，同学们还是有学上的，这一切大家都要珍惜呀。国家需要大家的成长，同学们都应该成为栋梁之才呀。
2: 父亲，您讲得真好。
1: 哎，最后一刻，曲奇，这首歌真好听，雄壮，有气势。
2: 是的，这首歌叫《团结就是力量》。抗战胜利后，这首歌很快就从延安流传开来了。
1: 哦，是延安的歌，好听。好听。

0: 凤子，你回来了，累了吧？快坐下。来来来，喝杯茶。
1: 夫人，行李可都清点好了吗？
0: 都已收拾妥当了。
1: 夫人辛苦了，传言西迁已有9个年头，想到明日就将离开，到底还是有些不舍。
0: 这些年常灌熟酒，如今啊，也该回丹阳喝喝家乡的风缸酒啦。
1: 是，是，那风缸酒的滋味，在梦中都缠着我嘞。
2: 父亲，有人找你。
1: 哎，是谁呀？
2: 是黄奇生教授。
1: 哦，齐老回来了，我去看看。
3: 凤先生，
1: 齐老啊，你可回来了。
3: 是啊是啊，这一走就是一年多。凤先生，听闻您明日便要回丹阳了。
1: 是啊。
3: 您既然决定回去，为何来的路上我还看见工人在兴建校舍？
1: 哎，我虽回乡，但蜀地学子仍在。我想让这223间校舍替我长留此地，伴着他们吧。
3: 凤先生啊，您这是把自己在9年时间里辛辛苦苦建成的正则蜀教全都捐出去了。
1: 嗯，是啊。
3: 哎呦呦，这都是您的心血啊。凤先生高风亮节啊，实在是令人感动，令人佩服啊。
1: 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夸奖了，大不了回到丹阳再见吧。快跟我说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
3: 哦，我在延安的时候啊，常想念正则蜀校，想念先生您啊。

0: 凤先生，延安可是个好地方，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啊。先生，许多东西我以后再慢慢跟您说。
1: 好好好，齐老啊，一定得好好给我说说。
0: 先生，是这样的，我按照您的嘱咐，把您的若干幅书画，还有您发动我们正则属校师生所作书画数百幅带到延安。这些书画经过简单的装裱，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大礼堂里展览。
1: 鲁迅艺术学院？
0: 对呀，就是延安的鲁艺呀。
1: 哦，那可是延安艺术人才聚集的地方啊。
0: 可不是，先生您看啊，数百幅书画作品一起展出，看的人呐，那是络绎不绝啊，在延安可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呐。
1: 有这么好啊？
0: 有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还有周副主席等等的中央首长啊，都去看了，一致评价很高啊。
1: 哎呦，惭愧惭愧。
0: 现在啊，这些书画作品都安排好了。
1: 哦，如何安排的呢？
0: 在抗大，在解放日报，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保育院，好多地方都挂着呢。当然啦，还有鲁艺，还有一些中央首长的窑洞里面也都挂着呢。
1: 好，好，好，
0: 是很好啊。别看就是一些字画，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呐。
2: 齐老，那我父亲送给毛主席的那幅画，他可喜欢？
0: 喜欢，喜欢。你父亲给毛主席画的受者像，我专门送给了毛主席。先生，您看，
1: 这是
0: 毛主席赠送给您的毛毯呐。
1: 啊，这真的是毛主席赠送的？
0: 当然了，毛主席专门送给您的。毛主席还说，这毛毯是延安居民大生产的产物，是延安居民用纺车摇出来的线织成的。
1: 哎呀，手指有愧啊，这毛毯沉甸甸暖融融啊。
2: 齐老，这毛毯可真好啊。
0: 在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看到受者像这幅画是格外的欣喜啊。他先把桌子上的毛笔、砚台等东西都拿走了，说是不能给凤先生的画弄坏了。然后啊，又小心翼翼地把画铺在桌子上。先生画的这幅受者像又比较大。
2: 是的是的，四尺整张的。
0: 毛主席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看这幅画，看得可认真了。
1: 哦，不知
0: 先生别急，听我慢慢道来。毛主席是湖南人，他边看边用湖南话说：“松柏长青。”这幅画很切题呀、啊。你看，这树干苍老深沉，就像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深远厚重。然后，毛主席又指着画上大面积的松针说：“看这松针，如钢铁般有力。”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啊。
1: 哎呀，毛主席真了不起，他深谙受者像的寓意，真是知音啊。
0: 毛主席在认真仔细地把话收好后，又和我谈起先生的情况。当我说到您历尽坎坷，矢志办学，宁可变卖所有家产，变卖书画作品，也要坚持办学，为的是教育救国，立美育人。毛主席听了很是激动，十分感慨，对先生是大加赞扬啊。他说，吕凤子先生精神可嘉，他的眼光已经投向了抗战胜利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教育。我们这里开展大生产劳动，丰衣足食，而精神食粮正当需要之时。
3: 1946年，吕凤子回到丹阳，重建正则学校体系，包括正则小学、中学、职校与艺专四部分。1951年，吕凤子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和热爱，把他历时5年多亲手从焦土瓦砾堆上第三次建造起来的丹阳私立正则学校交给人民政府改为公办学校。1959年12月20号，吕凤子在苏州逝世，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一生矢志办学，为的是教育救国。他大爱在胸，大义在肩，心中装有家国，从骨子里透出对立美育人的坚定与执着。任凭长夜漫漫，艰辛交加，他毫不畏惧，直面绝壁，高举着真善美的星火，奋力向前。
4: 为人不敬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凤鸣正则》，剧中人吕凤子由邵长江演播，张大千由严冬演播，胡玉由陈卓伟演播，李氏由高静演播，杨守玉由蒋宇宙演播，吕去疾由张之旭演播，任慧贤由赵丽演播，潘天寿由陶月演播，陈立夫由罗亮演播，陈乃盛由谭建华演播，黄其生由黄年演播，香林由蒋新敏、蒋亚楠、陈燕、刘超演播，包工头由李群演播，工人由高阳演播，旁白马禅。这次节目播出完了。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镇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八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九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

0: 发现的太晚了，亮亮的体质很弱，癌细胞扩张的很快，我不建议你们转到国外去治疗，就是去美国，以亮亮目前的身体体质也未必乐观，而且花费又大。
1: 亮亮身上有我很多嫉妒，我不能就这么放弃，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一定要去。
2: 这时林毅和沈博刚好走到病房门口。
0: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劳心伤财却脱了无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2: 院长回头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吸氧的孩子，走出了病房。栾树峰夫妻俩相拥而泣。
3: 亮亮。
2: 过了一会儿，栾树峰送林毅和沈博出来。
4: 情况很不乐观，可是我和亮亮他妈还是没有放弃。啊，林总，你来医院找我是有事吧？
5: 啊，主要是来看孩子。
4: 啊，
5: 但确实有一件事儿需要跟你求证一下。月初我批了50万采购碎钻，怎么没采购啊？
4: 啊，那批碎钻是准备买了备用的，我看用的不急，就暂时压下来了。
5: 那经费呢？
4: 在账上。
5: 我暂时不会查采购部的账。但是我要看到碎钻。
4: 林总，是急用？
5: 是。
4: 明白了，我立刻派人采购。
5: 一点心意。
4: 哎，林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6: 拿着吧，你现在用钱呢。
4: 谢谢。
6: 好。
7: 再见啊。嗯。
2: 林毅和沈博刚走，栾树峰立刻打电话给李卓然。
4: 董事长，出事了。
2: 晚上，栾树峰见到了李卓然。
8: 我已经听说了，今天林毅的助理到你们采购部挑钻石，好家伙，一共才拿出来6颗。
4: 董事长，月初我儿子急需住院费，我一时周转不开。
8: 你胆子也太大了。
4: 现在林毅要钻石，董事长，您帮帮我。
8: 怎么帮？
4: 上次您不是给我推荐的那只期货，我不是跟着您买了100万吗？
8: 如果现在要套现，你要损失一大半。100万剩50万，你也卖？
4: 卖。先把公司的窟窿堵上再说。
8: 如果林毅真要查你，你的窟窿堵得住吗？这样吧，那只期货你转给我，我帮你联系钻石商。
4: 啊，谢谢，谢谢董事长。
2: 孟潇潇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
9: 董事长，您撂的文件。栾总监，可是有阵子没见着您了。听说您家公子的事儿怎么样？现在情况还好吗？
4: 不太乐观。
9: 有用得着我孟潇潇的地方，您就尽管吱声，千万别客气。
4: 好，谢谢。
9: 那你们还有事情要聊，我就先走了。
8: 嗯，放心吧，没事的。
4: 谢谢。
2: 孟潇潇来到室外，立刻给林毅打电话。
9: 喂，大叔，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10: 栾树峰正在和李淑然面谈。
5: 他们都谈了什么？
9: 不知道。
5: 不管他了，现在最紧要的是曲曼。高远那边对阿瑞娜提出来的条件很感兴趣，约了后天见面面谈。
9: 高远对李卓然提出的条件也非常感兴趣，看来这个钱耙子真是两边都不得罪啊。
10: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替阿瑞娜担心一下。
9: 我今天把曲曼之前佩戴过的饰品资料给了顾心妍，她很快就分析出了曲曼的喜好，
10: 还有更深层次的性格，她分析得很精准。反倒是阿瑞娜，
9: 虽然她之前在戴尔普斯工作过很多年，可是近几年一直都在吃名声的老本，
10: 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作品出现。如果他要跟顾心妍
9: PK， 恐怕胜负难料。
5: 嗯，知道了。
10: 哎，等等，
5: 还有事吗？
9: 这个顾心妍太聪明了，如果能够为你所用还好，如果留在东城为别人所用，恐怕会很危险。
5: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替他出局。这样的设计人才，如果留到其他公司去，对东辰的威胁更大。

0: 第二天，顾青言一到公司就在网上查看屈曼的资料。林哲出人意料地紧跟着进来，把早餐放到设计桌上。
1: 顾女士，你的外卖到了。
2: 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公司也那么早啊？
1: 就知道你来的比我还早，赶紧吃一口垫吧垫吧吧。
2: 嗯，谢谢你。
0: 林哲从包里拿出一沓资料递给了顾青言。
2: 厉害啊。
1: 你知道吗，曲曼跟他的经纪人高远是情侣关系。
2: 八卦？
1: 这是靠谱的八卦，你别忘了我加入了他的粉丝会，我现在已经是资深会友了。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密室。曲曼跟高远不仅是同乡同学，而且从他做模特开始，高远就是他的经纪人啊。到他曾经这些微博你看看吧，特别是这篇海棠花，展现出了他光鲜亮丽外表下的苦闷，这完全就是一个女明星的郁闷史。
2: 海棠花，
0: 顾青言陷入了沉思。采购总监栾树峰匆匆去见李卓然给他介绍的钻石商。
3: 我给你介绍一下，陶乐琪，你要的钻石，他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4: 啊，你好，
5: 关董事，等你好久，请坐。
4: 好，请。
0: 陶乐琪打开密码箱，把一小袋钻石和相应的检测工具一一摆放到栾树峰的面前。栾树峰熟练地拿起镊子、放大镜等工具，对一颗钻石样品开始了仔细的检测。

0: 此刻顾欣妍在电脑上搜索海棠花的相关资料。
1: 海棠花性喜阳光，不耐阴，忌水湿，极为耐寒，对严寒及干旱气候有较强的适应性，所以可以承受寒冷的气候。秋海棠象征苦练，古人称为断肠花。

0: 顾青言又查询高远的信息，
1: 居然一则绯闻都没有，看来是花了大价钱了。
2: 哎呀，高远啊高远，你还真是不懂女人的心呢。
0: 顾青言又查阅不同品种的海棠花图片，然后拿起笔在图纸上描摹起来。

0: 这时栾树峰突然发现陶乐奇竟然只带来极少量的钻石。
1: 品质没问题。陶老板，就这些？
2: 您要的急呀、啊！
3: 同样50万的货，量肯定会少一点，正常。
0: 栾树峰看向李卓然，但李卓然却转过脸去不看他。
1: 陶老板，这不是急不急的问题。钻石市场我还是熟悉的，毕竟采购干了这么多年。
2: 你干采购这么多年也算半个行内人了。昨儿李董一通知我，我可是专门连夜从加拿大空运过来的货，动用了不少关系。李董交代过，说樊董是对钻石的质量把关极为严格，为了凑够这些一流的散钻，我可没少跑啊。外面搞散钻的人大把的，但是能保证一流的品质，行内只有我陶乐奇。
4: 林毅的要求你很清楚，这些量足够他用，如果钻石有瑕疵的话，他是会找你麻烦的。
0: 栾树峰听了李卓然的话还在犹豫，陶乐奇却把合同和笔放到栾树峰的面前。
2: 如果不是李董事长的面子，这么少量的货我是肯定不会做的。我只是想交栾董事这个朋友，咱们都是痛快人。你呢，货也看过了，给句痛快话，要么签字拿货，要么我拿货走人，看你。哎，签了字咱就是朋友了，我得嘱咐一句，货款尽快打给我。
1: 我知道，你放心。
0: 栾树峰拿起笔在合同上签字，陶乐奇和李卓然不易察觉地对视了一眼。栾树峰签好字，拿起装着钻石的袋子。
1: 董事长，我先把钻石放公司，告辞。
0: 栾树峰离开后，李卓然笑着看向陶乐奇。
4: 最近又赌什么宝贝了？现在可以拿给我瞧一瞧。
2: 赌石嘛，十赌九折，有好宝贝我第一时间肯定拿给你李董。马哥让我给你捎句话，我们地美矿业在加拿大有一个前景非常好的投资项目，不知道李董事长感不感兴趣一块玩玩。
3: 哎，话可说回来了啊，别到时候又说有好项目不想着你李董。
4: 你们中间费太高了。
0: 陶乐奇端起酒杯坐到李卓然的身边。
2: 大家都是老交情老朋友了，费用高那是因为我们业务好嘛。哎呀，再说李总，就我帮你们转出海外的那些钱，哪一笔不是安安全全漂亮亮的？您是赚大钱的，我们就挣一点小费用，情理当中。
4: 行，项目资料拿过来看一看，我找人评估一下。
2: OK， 就是。
0: 顾新岩在设计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已经绘制好了几种不同样式的海棠花钻戒设计图。突然，芳芳从总监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5: Arena 的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咱们一起去看看，讨论一下吧。有功夫的同事都过来吧。
6: 走吧。
7: 啊，行，走，
6: 走，跟我走，
5: 快点，
7: 快。
0: 同事们纷纷起身走向总监办公室，叶小青也站起身，但是被李明康叫住。
7: 小青，要干什么去？
6: 知己知彼嘛，我也想去看看嘛。
7: 什么知己知彼？现在是战队的关键时期，你可不能见手掉链子啊。
6: 没有。
7: 星岩，别人我不敢说，至少小青我能拉着跟你一起，咱们仨拿投名状。
6: 那什么投名状啊？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拉帮结派。Arena 的实力你们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次他又是志在必得。我是真的很担心说，如果我拉你们跟我站在一边，万一我要是没有成功，那你们以后在设计部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但是呢，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一起肩并肩拿下曲曼这个项目，我答应你们，我一定会尽我全力，尽量不让你们失望。
7: 我愿意加入。
6: 小青，你愿不愿意跟我再搏一次？
5: 我愿意，我单打独斗来上海就是为了搏一次嘛。
7: 对啊，来上海不搏一次，感觉都对不起黄浦江。
5: 加油
8: 加油！
5: 我也愿意。
9: 算我一个。
6: 谢谢你们。为了曲曼画的设计图，我也差不多见雏形了。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一次呢，为了曲曼小姐参加戛纳的时候设计的图是海棠花。海棠花它的花语是苦恋。
0: 叶小青抱着文件夹走进财务部。
5: 马姐，马姐，
10: 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0: 林哲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11: 叶小青。
5: Jackie，
11: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哦，我刚刚准备想把这个预算表给你们王总监签字来着，结果发现你们这儿一个人没有。
11: 是顾星岩的设计预算吗？
5: 啊，对对对。
11: 那你交给我就行了，等王总监回来了，我找他签字，你都交我拿就行了。
5: 啊，好。哦，好。那个，你人真好啊。那就谢谢你啦。
11: 不客气。
0: 林哲拿起顾星岩的预算表看了起来，一旁的叶小青痴痴地看着林哲，两只脚已经不听使唤。
1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没有了没有了，我先走了。
11: 这边。
5: 拜拜。
0: 叶小青回到设计部，见办公区里只有顾星岩一个人。
10: 哎，人都去哪儿了？
5: 哎，星岩，他们都干嘛去了？
12: 他们吃午餐去了。
5: 哦，对哦。
12: 哎，你预算报表填完了吗？
5: 啊，我没遇上王总监，但是。你猜我遇到谁啦？我遇到 Jackie 了。哎，他人真不错哎。他说等签完了，然后再还给我们。如果你对他真的没有意思的话，
13: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6: 你千万不用跟我客气啊。
5: 哎，对了，你跟他在加拿大认识这么久，就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女朋友之类的？哎呀，他该不会是……
6: 这个你真的要自己去问他了。我在加拿大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八卦的问题。
13: 辛苦你啦！
0: 突然，顾星岩收到林哲的微信。
11: 来天台，有事儿和你说。
0: 顾星岩来到天台，见到林哲。
6: 林哲，
11: 我看了你的预算表了。金额比Arena少了一半，而且他现在已经开始申请打样了。
6: 要打样了，这么快？
11: 对啊，要是等他先把合同签了，你设计的再好都没用了。
6: 我知道了。
11: 那你有什么打算？
6: 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尽快见到曲曼。
11: 没问题，我能帮你搞到他今明两天的行程。
6: 这样，我现在就出发，你随后把行程发我手机上。
11: 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沈博到设计部找艾丽安娜。
4: 二院长，碎钻石已经到了，林总让你尽快的交样品。
5: 放心吧，一定在他赶在千里高远之前给他。
4: 二院长，如果直接拿给许芒看，你有信心吗？
6: 当然有。
4: 太好了，我这就向林总汇报去。对了，尽快和高远确定一下会面时间。
6: 嗯，
4: 拜。
3: 下午，屈曼的造型师在帮他做着头发，高远在一旁无聊地看着手机。这时手机响了，他走到门口去接林毅的电话。屈曼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7: 喂，林总。
8: 喂，我这边样品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咱们见面的时候屈曼也在，一块儿商量这件事。
7: 好，我可以帮您试试，但能不能成功我不敢保证。
3: 高远思索片刻，走到屈曼的身边。
5: 跟哪个姑娘打电话呢？还躲着我。
7: 如果我躲着你，我干嘛不出去接？
5: 你也不敢。
7: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我叫你们再进来。
9: 好的。
7: 许曼，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5: 说吧，我又没堵住你嘴。
7: 我约了东城的林总谈代言，你能不能抽空跟我去一下？
5: 我去干嘛？我又看不懂合同，况且和东城的合约马上到期了，这又不是毁约，不要觉得对不起他们。
7: 哎，你看啊，你们毕竟合作了这么久，你就这么一下跟人家断了，这样好吗？当初东城也算是对咱们有知遇之恩了。
5: 一码归一码，我帮他们也挣了不少钱。谁？
7: 你把我当你助理了吧？好，
5: 嗯，
7: 我给你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你说是不是？
5: 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东城续约了？
7: 没有，绝对没有。
6: 就算我心里想答应，这不还没落实到合同上吗？
5: 这样你也不敢。
7: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
6: 你为什么不能考虑东辰呢？他们的 Ava 在香港刚拿了 HRA 设计大赛的优胜大奖，这肯定是要进入国际市场的呀。
7: 而且你们也算是相识于草芥之时，
6: 互相成就，一起成长，一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将会成为业内佳话的呀。
5: 我都说了，我不会再跟东城续约。
6: 为什么呀？
5: 我和东城的确曾是草芥，可现在的我一只脚已经踏出国门，我不需要更高更大的舞台吗？我为什么要拖着一个本土品牌？你不觉得我需要代言一个国际品牌珠宝吗？
6: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嫌人家东城跟不上你的脚步呗？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嫌弃我了？嗯？我不是说了叫你们再进来吗？
3: 高远气冲冲地走过去打开门，见顾新言出人意料地站在门口。
9: 高总您好，您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9: 我是东辰的助理设计师，我叫顾新言。哦，上次在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见过面呢，当时孟总监也在，您还记得吗？
5: 我不想见到他。
3: 顾新言一下子冲了进来。
9: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是曲曼小姐吧？啊，您好，您好，我是东辰的助理设计师，我这次有一个设计。曲曼小姐，您要看一下。
5: 出去，出去！
3: 不管顾新言如何的挣扎，最终还是被两个保安赶到了大街上。
10: 粉丝也不能太狂热了，就在这待着吧。
11: 我找曲曼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0: 每个粉丝都这么说，但结果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签名合影，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还是别等了，他现在已经从侧门走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顾新言无助地站在马路边，只好发短信给林哲。
9: 今天曲曼的下一个行程是哪里？
12: 我现在查，稍后发你。

0: 顾静言急匆匆地赶到新浩娱乐公司。你好，你好，请问一下曲曼小姐回来了吗？
1: 哦，我想起你了，前几天你有来过。啊，
0: 对对对对对，你有预约吗？啊，来不及预约了，我是来送设计稿的，没有预约是不行的。
1: 我真的是有很要紧的事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帮我联系一下高总，我自己跟他沟通。
0: 要不这样，你把东西留下，我替你转交。
1: 这恐怕不行，因为这个设计稿就只有一份，没有备份。
2: 顾青言正和前台交涉，曲曼高远被几个人簇拥着回来了。
0: 啊，曲曼小姐，怎么又是你？你腿跑得倒是挺快啊。您给我5分钟，我跟您简单阐述一下我给您戛纳之行所设计的项链，5分钟就好。
2: 做一个设计不容易，我不想死了的。
3: 你为什么就不肯给我一次机会呢？不是你的问题，我不想再见到你。
4: 曲曼小姐，哎，曲曼小姐，
0: 顾小姐，
4: 曲曼小姐，顾小姐。公司前台拉住了顾星言，他再一次无功而返。
3: 夜色中，顾星言抱着文件包，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
4: 顾星言。
5: 丛总监，
3: 叫我丛飞吧。顾星言和丛飞来到了一家汤包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6: 水下在总部在这附近啊，我刚下班。
3: 丛飞突然把手伸向餐桌上的文件包，顾星言赶紧用手压着。
5: 又出了新设计的。
6: 别想再打我作品的主意！哎呀，不要对我这么充满敌意嘛！我只是看看，绝不抄袭。我发誓，从今往后绝不再偷你的稿子，或者 copy 你的稿子。誓言对你这种人有用吗？我这种人怎么了？我这种人曾经是你女神唐婉容最看重的学生之一。
7: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唐婉容的事情啊？有一次我出了一款设计，唐老师很满意，却卡在了加工上面。因为那颗戒指需要经过特殊打磨，才能呈现最好的效果。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师傅，在他门口站了3天，但是他完全没理我，我觉得特别委屈。 就去找唐老师。
6: 六年的白希宁正在家里做作业。那个切割师傅我找到了，但是这个人的脾气很古怪，不管我开什么价格都谈不下来。
8: 你说的是？

0: 我听到臭鲑鱼这三个字，我就恶心了。
1: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我什么都没做。你要是真的想谢我的话，飞掉的稿子记得多给我几张。
1: 原创原创，你能不能不要老想着抄袭啊？
0: 哎呀，帮帮忙嘛，我需要在璀璨站住脚。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我被东城一脚踢出来，难道你们没有想念过我吗？
2: 丛飞又把手伸向文件包，顾欣妍立刻把包紧紧地抓在手里。
1: 好，我下次有飞稿的话可以给你，但是这个真的不行。
0: 你这个是不是给曲曼设计的？
1: 你果然都知道。
0: 这个圈子很小，谁不知道啊？我跟你说 ，Arena 那个女人就是靠抄袭抄成了国际一线设计师，整天拽得要命，设计的东西一塌糊涂。你加油，我看好你。
1: 谢谢丛总监，我要去找曲曼的那条臭鳜鱼了。
2: 丛飞吃好饭，一抹嘴就往外面走。
3: 哎，你还没结账呢！
4: 哎呀，这丫头不付钱就走人，我还以为她要请客呢。多少？
3: 一共40。
4: 40。
2: 无计可施的顾欣妍只好在孟潇潇的陪同下去找李卓然。
5: 好，我知道了，再见。这个曲曼呢，真是另类，居然连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1: 可能是因为我太激进了吧，他现在只要一看到我就立刻会叫保安把我给赶走，都别说我上前跟他阐述我的设计观念了，我连上前的机会都没有。
6: 这个曲曼的怪脾气啊，在他们这个圈里也是出了名的，我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5: 确实是好作品啊，
6: 可是好作品怎么才能递到他面前呢？
5: 这样吧，欣妍，你先回去，我跟潇潇去找林毅。
2: 李卓然和孟潇潇随后走进了林毅的办公室。
7: 哦，林总，董事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5: 哎，还是关于曲曼的事，设计部的顾欣妍已经出了设计图，但是曲曼对他很排斥，不肯见他。我听星浩那边的人说，你最近和曲曼有约，你看能不能带上顾欣妍一起去？
7: 董事长为了推顾欣妍，还真是不遗余力啊。
5: 哎，毕竟是公司内部的事情，资源要共享，竞争要公平。想争取曲曼合约的公司可不止我们东城一家，许多珠宝公司都想借曲曼这个载体，在戛纳红毯上大放异彩。这件事情可不是非你即我或者二选一的题目，甚至是多选题。我只是不想因为内斗而影响了东城的利益。
7: 下午2点出发，让顾星言到我办公室来。
5: 好，潇潇，通知顾欣妍做好准备，2点到林总办公室。
6: 好的。
2: 下午2点，艾丽安娜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7: 二人长，
8: 咱们出发吧。
9: Hello， 怎么了？我们还在等谁吗？
10: 再等一会儿。
2: 林毅看了看手表，这时顾欣妍一溜小跑的进来了。
1: 我来了。
9: 我们竟然是在等他？林毅，你疯了吗？为什么要带着他？
7: 多一个作品，就多一个争取曲曼的希望。
9: 你就不怕他帮你倒忙？
8: 哎，算了，不过就是一个等着被剔除掉的分母而已。
10: 林总，

0: 时间差不多，
1: 出发。
2: 高远在露天茶座接待林毅、艾丽安娜和顾星言。
3: 高总，
4: 哎，林总，有事愿意请速坐呀，来，快请坐。
1: 好嘞。许曼小姐今天不在啊。
3: 曼曼是个遇强则强的人，说不见就是不见。你越是追得她越紧，她越是反感。原本她对贵司就颇有微词，如今更是一句都听不进了。
5: 我说什么来着？
6: 如果是因为我前两天的行为惹许曼小姐不高兴的话，还请您一定要替我跟她道歉。
3: 不是你们的问题。
1: 这个是我们为曲曼远赴戛纳设计的珠宝，请转交给他吧。
6: 啊，这是我为曲曼小姐画的设计图，我下次见到她的时候亲自给她。
3: 她最近在闹脾气，续约的事还得缓缓，所以我实在很抱歉。林总，我知道您是在百忙千忙之中才跑来一趟，但是我可能真要让您白跑一趟了。
1: 高总，如果你们已经决定和其他人合作的话，希望您能够早点告诉我们。
3: 以我在业内的信誉担保，绝对没有。嗯，
1: 东辰和曲曼的合作是有诚意的，而且我们和曲曼的合作势必是双赢的结果，所以续约的事情还请高总认真考虑一下。
3: 这个您放心，我本人是十分赞同和东辰合作的，曲曼那里我也会尽力争取。
1: 好，谢谢。
3: 来，请用茶。
2: 下班后，林毅和孟潇潇在茶楼见面。
6: 情况怎么样？
1: 也不知道是曲曼对东辰的印象出了问题呀、啊，还是他和高远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反正现在高远给他接的项目，他都从心里极力抵触。现在咱们得想办法见见曲曼本人，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有办法吗？
6: 我试试。
7: 喂。
5: 喂，杨总。您最近忙什么呢？请您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7: 潇潇啊，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呀？我可是想死你了。
2: 孟潇潇尴尬地看了林毅一眼。
5: 哎，杨总，我跟您说个正事儿。最近您和曲曼有没有什么接触啊？实话跟您说，我对我们公司这个代言人的动态还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7: 有啊，明天我和他就能见面。明天我的慈善拍卖会啊，曲曼答应我一定会来。小小，你来不来啊？我让人给你送两张邀请函。
5: 行啊，杨总，那个我们公司对于支持慈善事业向来都是很积极的。
7: 那可就说定了啊，明天见哦。
5: 行，杨总，明天见。杨总，明天有个慈善拍卖会，曲曼也会到场，他向来呢都会去拍一些现代派的油画，我要两张入场券。
1: 嗯，好。此事不宜声张了。
5: 知道了。
2: 晚上，顾星言和林哲在一起喝着咖啡。
8: 如果东辰这次没有办法和曲曼续上约，看来我真的要负主要责任了。
9: 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人呢是要有勇于担当，但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担着。
6: 哎，可是我就不清楚了。你说他为什么对东辰这么反感啊？一听说我是东辰的设计师，就立马把我给赶走。
9: 嗨，这些所谓搞艺术的，脾气都有点古怪，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有了。
8: 有什么了？
9: 你不是一直想见曲曼吗？明天他要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
6: 我不敢见他，我怕他一看到我立马就从反感直接升级到憎恶，那我就真成东城的罪人了。
9: 京城所至，金石为开，你就这么甘心放弃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浙江天气晴雨不定，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八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九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饿得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10来秒，就10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5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没起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到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
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儿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够了够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2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你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的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我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做事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
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

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事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

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你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limate but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京 climate but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古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 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你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俺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跪着在那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

遵命，王司徒喜飞堂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4: 你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3: 你俩是哪儿的？
4: 我是电视台的。
3: 贵姓呢？
4: 姓侯。
3: 胆成了吧？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哎哎，
3: 也是导演。
4: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那个呀，
4: 哎，
3: 你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4: 不不，大娘，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3: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3: 构思。
4: 哎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3: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3: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3: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3: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4: 我不是导演，
3: 导演
4: 啊。
3: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4: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3: 理解了，
4: 那就行。
3: 你说啥来着？
4: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3: 啥位置？
4: 站在您的位置上。
3: 哪儿是我的位置？
4: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3: 不是这位置，
4: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3: 哎，
4: 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3: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4: 哎，
3: 这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4: 不是，第一件。
3: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4: 有啥说啥。
3: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4: 厕所不能说，
3: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4: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3: 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4: 锻炼。哎，来，
3: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4: 哎，
3: 都干
4: 这。哎，不行。你说摔手疗法不行，
3: 治病
4: 没，
3: 治血压高，治心脏，
4: 没有科学根据。
3: 你小不小吧？
4: 摔手疗法，
3: 我瞧瞧你，可神医了。
4: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3: 别的太极拳。
4: 哎，太极拳行。
3: 还没学拳呢。
4: 您说这都过时了， 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3: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4: 哎，对对对，来，
3: 我
4: 这个。
3: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4: 好，现在
3: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4: 走，走。
3: 啪！
4: 哎哎
3: 啪！
4: 哎哎，不对，不不，停停停！停！
3: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4: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3: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4: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3: 看
4: 电视。哎，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3: 就爱听唱歌啊。
4: 会唱吗？
3: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4: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3: 就昨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4: 昨夜星辰，
3: 好，好，
4: 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3: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4: 好
3: 坠落
4: 好
3: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地头上顶着河
5: 他咋变了
4: 行了您唱错了，我说
3: 唱评戏这儿去了
4: 啊，唱评戏了都
3: 不唱了，
4: 别唱了，
3: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4: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3: 哎，
4: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3: 太好了，
4: 哎，
3: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拿着这个，
3: 还挺清盛的。
4: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3: 想啥有啥。
4: 哎，想啥有啥。
3: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4: 上，
3: 那就在家想呗。
4: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3: 我下半月咋过？
4: 咋
3: 过？
4: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3: 是，那就得借钱。
4: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3: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4: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3: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4: 拍您的一天。
3: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4: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3: 啥？
4: 虚构。
3: 明白了。
4: 哎。
3: 都是蒙人
4: 的。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3: 我说，
4: 往进走。
3: 导演，
4: 走进来，进走啊！
3: 管了，
4: 走啊！
3: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4: 什么事？
3: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4: 哎，
3: 我先迈哪条腿？
4: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3: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4: 右腿，
3: 迈右腿中包，
4: 就是右腿，
3: 嗯，
4: 好不好？
3: 就迈右腿，
4: 就是右腿。
3: 哪边是右来着？
4: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3: 就这条啊，
4: 就这条，就是右腿。
3: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4: 您就迈右腿就行。
3: 中，
4: 哎，就迈右腿啊，
3: 就迈它了，
4: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3: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4: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3: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4: 不是楼下那单元。
3: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4: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 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3: 那是啊，
4: 对不对？
3: 儿子是我养我的，不是？
4: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3: 有小孙子，好着呢。
4: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3: 我咋不教育他呀？
4: 教育。
3: 爹妈都疼着呢，
4: 对，
3: 不都上一个啊，
4: 都是一个，
3: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4: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3: 只要是一闹，
4: 哎，
3: 都记了。
4: 您说。
3: 我这还压
4: 干啥？
3: 你还闹？
4: 闹
3: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拿着了。
4: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3: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4: 哎，古代故事，
3: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4: 哎，
3: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4: 啊、
3: 小鬼扛着招魂幡、
4: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3: 啥有意义？
4: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3: 那不知道，
4: 我教给您呢。
3: 好教啊，
4: 一学就会
3: 啊
4: 啊！您这么给他讲，
6: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3: 孩子听话、
6: 啊，
3: 奶奶给你讲故事。
6: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3: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6: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
3: 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4: 哎，对，我想，
3: 这是啥光？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4: 司马光砸缸，
3: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缸，
3: 错了，错了，你错了。
4: 司马光，
3: 司马光，
4: 哎，对，往下说，
3: 光当，
4: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您说，
3: 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喽？
4: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3: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4: 哎呦，怎么了您？
3: 这个不中了，
4: 不是您慢点，
3: 我得上医院去。
4: 怎么了您？
3: 不行，上医院去。
4: 不是您，
3: 我犯病了。
4: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7: 买豆腐还用叫车？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10: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11: 头一回，
10: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11: 怎么呢？
10: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11: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0: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11: 没有这样的机会，
10: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11: 啊，
10: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11: 都挺关心的嘛。
10: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11: 啊，展览呢、啊、
10: 欢迎大家参观
11: 啊，
10: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11: 哎，谁抱得动啊？
10: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11: 对，
10: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11: 什么节目呢？
10: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11: 在哪儿呢？
10: 就在这舞台上。
11: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10: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11: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0: 咱们
11: 下棋。
10: 下棋不行。
11: 嗯，
10: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11: 那咱俩拔河。
10: 拔河是机体项目啊。
11: 那咱俩拳击。
10: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11: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0: 咱俩比赛吹牛吧。
11: 哎，吹牛
10: 啊。啊，怎么了？
11: 说大话呀。
10: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11: 哦，
10: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11: 是吗？
10: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11: 都有怎么吹的？
10: 直截了当吹的
11: 啊，
10: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11: 啊，
10: 海阔天空吹的。
11: 哎呦嚯
10: 啊，
11: 花样还不少。
10: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
11: 嗯嗯，
10: 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11: 哦，
10: 推荐给大家
11: 啊！
10: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11: 哎，
10: 啊，
11: 有学这个的吗？
10: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11: 可以
10: 啊。
11: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10: 不要紧呢，
11: 啊，
10: 一回熟两回熟嘛。
11: 啊，
10: 熟中生巧啊。
11: 对对对，
10: 只要你不断的吹，
11: 嗯，
10: 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
11: 嗯，
10: 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11: 啊。我吹出亚洲啊。
10: 你应该有信心
11: 啊。
10: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11: 我什么条件好啊？
10: 脸皮比较厚实。
11: 哎，谁呀？
10: 啊， 啊，
11: 行行行，
10: 怎么样，
11: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10: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11: 好好好，
10: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
11: 嗯嗯，
10: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11: 不不不
10: 啊，
11: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10: 行，就咱俩人吹。
11: 好，
10: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11: 好，
10: 双方运动员入场。
11: 还有入场式呢。
10: 嘣嘣嘣嘣嘣嘣，
11: 这什么乐队？
10: 这是吹管乐伴奏。
11: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10: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11: 好
10: 啊，
11: 我呀
10: 啊，
11: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10: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11: 那当然了。
10: 哎，对，来，
11: 咱还想破纪录呢。
10: 对对对对，
11: 要讲吹牛啊
10: 啊，
11: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10: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哎，啊，
11: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10: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11: 对对对。
10: 我吹二十多年喽。哎，
11: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10: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11: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10: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1: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10: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1: 哎，你可太厉害了。
10: 吹呀。啊，
11: 我告诉你啊，
10: 啊，
11: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10: 我告诉你啊，
11: 啊，
10: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嗯，
11: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1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1: 比不了。你可太能吹了。你
10: 吹啊。
11: 哎呀，比不了比
10: 不
11: 了。
10: 不行了
11: 啊，
1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1: 好
10: 吧，不行不行啊。
11: 再来再来。
10: 还来吗？
11: 来
10: 来，咱们换样了。
11: 换什么样？
10: 咱们绕着吹了。
11: 什么叫绕着吹啊？
1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1: 嚯
10: 啊，
11: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10: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11: 开始吧。
10: 来吹吧。
11: 哎呀，马季同志啊，
10: 啊，
11: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1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11: 啊，
10: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11: 啊，不行不行
10: 啊，
11: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10: 哎呦，不能这么说
11: 啊，
10: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11: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0: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11: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
11: 当代的佼佼者。
12: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12: 嗯，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12: 啊，要地震呐。
11: 好啊，
12: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12: 上回
11: 啊，
12: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1: 好啊，哎，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12: 好啊，
1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12: 怎么呢？
1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12: 啊
11: 后来把您找去了
12: 啊，
1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12: 啊，
1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12: 啊。吹呀、啊、
11: 不你就说上了。
12: 哎，
11: 说了一段相声啊，
12: 啊，
1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12: 哎呦，
1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12: 啊。你瞧瞧，
11: 哇，
12: 那不这是
11: 啊，
12: 这儿开闸了，
11: 作用太大了。
12: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1: 啊，
12: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12: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11: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12: 哎呀，
11: 啊、
12: 您那国画也好啊。
1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12: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12: 那为什么呀？
11: 怕丢人呢。
12: 像话。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12: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1: 我什么运动员呢？
12: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12: 啊、
11: 我能有这线条吗？
12: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
11: 啊、
12: 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
11: 哦、
12: 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1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2: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2: 说一说。
11: 哎哎哎，
12: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1: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
12: 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
11: 来来来来。
12: 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11: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
12: 啊，
1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12: 没关系，
11: 不不不不，
12: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1: 翻
12: 啊，
11: 翻不了
12: 啊，别客气，
1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12: 哎，不是啊，我用嘴给你伴奏，
11: 嘴行吗？
12: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12: 来吧，
11: 非得翻呢？
12: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1: 嗯，翻
12: 翻，
11: 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12: 豁出去了，哎、
11: 翻跟头啊！
12: 翻翻翻！
11: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追悼会上用的。
0: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啊，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啊，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来来来，咱有机会咱，啊，改天再说。
1: 不不不，唱，
0: 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摁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唱
0: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嘣！哭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啊，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哦，
0: 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啊！
0: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1: 来吹吧。
0: 要讲借吹呀，啊，啊，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啊？
1: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嗯，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啊，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
1: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儿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0: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
0: 您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1: 啊，我赵岩不行，啊，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0: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你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不用道气儿啊！再来，再来，
1: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散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1: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神了。告诉你呀，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
1: 没吧，
0: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吓话了。
1: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0: 我跟你说呀，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儿了。
1: 来吧，吹吹呀，站着吹嘛。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市将可能出现较强风雨天气，在此特别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请尽量绕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围挡等易坠落、易倒伏区域，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居家请及时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外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收纳稳固，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空旷场地、树下、高压线下避雨，谨防雷电伤害，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平安应对台风天气。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我们在早上的7:06啊，此刻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未来十天受到梅雨带摆动的影响呢，我市仍然是维持阴雨的天气啊，但是降雨的强度呢和前期相比要明显减弱了，以阵性降雨为主。其中呢，今天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那明天雨水渐止转多云，10号之后连续的降水有望减少。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30度到34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湿度会比较大啊，闷热感还是会持续的。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8号，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度到33度。明天9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我们在这首萧敬腾的《海鱼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打起精神迎接今天新的一天。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11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到的是政务服务提质方面，我市呢紧扣2026年度的换位跑一次行动要求，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呢对政务服务大厅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改造，通过重新划分功能区域、优化办事动线、整合查档、核验、解封等分散业务，推行一窗通办。同时呢，统一标准化的办事指南，有效破解了企业和群众多头跑腿、反复咨询等等痛点，大幅去压缩了等候与办理的时长。下一步呢，中心将会固化整改成果，建立长效优化机制，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和群众的获得感。再来关注文旅消费动态啊，随着苏超足球赛事持续升温，两地的文旅联动效应呢也凸显了。由镇江泰州联合推出的镇泰会旅游联票上线4个月，线上的销量呢已经近万张了。联票串联了两市的5大核心景区，游客购票呢可以节省将近200块钱。在镇江对阵泰州的苏超赛事期间，不少球迷借助联票开启了双城游，白天品读两地的人文风光，夜间现场观赛，解锁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全新的游玩方式。同样是体育赛事方面啊，2026年丹阳市

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10号正式开赛，也就是后天了。本届赛事呢全面升级，汇集了16支参赛队伍，全域各镇街设这个赛场，共计呢36场赛事轮番开打。作为全国唯一县级中国篮球城市，那丹阳本次赛事呢融合了农旅文体元素，赛场间隙会上演单剧民俗表演，同步展销非遗文创与农副产品，以群众体育赋能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赛场方面的消息啊。为了备战苏超联赛呢，镇江足球队是从7月7号到1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呢，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傍晚的7点钟会开展封闭训练。集训期间呢，体育会展中心的室外田径场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其他场馆正常开放，请市民朋友要合理安排你的运动时间啊。是从7月7号昨天开始，一直会到11号，每天的下午的4点半到傍晚的7点钟。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2正在直播当中啊，所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社区的民生活动啊，7月7号，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呢，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开展和风迎夏拾去小暑节气主题活动。志愿者为居民青少年科普小暑节气的习俗和农事知识，大家共同完成了荷花夏日生活主题手绘创作。小朋友们还现场将手绘的良善赠予长辈。这个活动呢是社区传统文化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会围绕大暑七夕推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邻里的文化生活。同样，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的研学领域啊。7月4号，探寻珍珠笔下的镇江暑期研学营开营了。学员们走进赛珍珠故居，沉浸式的了解其扎根镇江、连通中外文化的人生轨迹，让本土文脉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镇江博物馆表示，后续呢将会深度挖掘沈括、陆小波等名人故居的资源，打造更多的研学课程，引导青少年读懂镇江，讲好镇江故事。我们再来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啊，眼下啊，丹阳的早熟梨迎来了丰收季。在丹阳岛树镇镇东村的贺春园家庭农场，他们采用生态有机肥种植，今年的梨果啊，品质优良，甜度达到了11度。农场的依托线上抖音小店、线下的商超批发双向销售，年产梨果达到25万斤。项目落地多年来，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壮大了村级产业，还吸纳了周边的村民就近就业，让生态梨果成为了带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振兴的致富果。暑假啊，孩子们的活动很多。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前天的润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镇江冰之魂文化体育有限公司呢，举办了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开营仪式。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服务对象呢，是辖区的现役军人子女，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暑期的托管营共有35名同学报名，暑假期间他们将会参与课业的辅导，还有国防教育、安全实训、红色课堂、趣味文体等等形式多样的托管课程。润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军娃暑期公益托管营是润州区的双优民生实施之一，可以为现役军人和家属解除假期的后顾之忧。同时啊，希望这样的国防教育、红色课堂能够帮助孩子在学习当中成长。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25啊，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是可以添加到我们大管家微信号，让他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 演唱的这首 Last Dance。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0: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据江苏气象消息，本周末11号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西部将有较强风雨。台风来袭时通常会带来三类主要影响，一是强劲风力足以吹倒树木、广告牌，损毁户外搭建设施；二是集中强降雨，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沿海地区还可能遭遇风暴潮，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应对台风，防范先行，大家平时要多了解台风防御常识，收到预警后及时加固门窗和户外设施，备好手电筒、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也要留意周边环境，避开掉落的电线、受损建筑，确保自身安全。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
1: 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0: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35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山东东营市第一中学的新生入学信息采集表引发了热议。除了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表格还专门设置了一项叫家庭车辆品牌型号及购置价格一栏，且为必填项。校方回应称啊，填写车辆的信息呢，是为了申领贫困补助提供参考啊，听着挺怪的。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人就质疑说了，贫困补助有低保证啊，有这个低保户的材料，非要填车辆的品牌还有车价吗？这个借口实在是太牵强了，分明就是在摸学生的家底。有网友担心啊，说家里面没有车的孩子填无，会不会在班里面被区别对待呢？还有网友认为，家庭的车辆包括购车价格属于个人的财产隐私，学校是没有权利强制去收集这样的资料的，家长有权拒绝填写。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岁岁安澜说啊，他说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少盯着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才是正常的办学。教育部在2022年的时候就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信息采集应该恪守非必要不提供、非必要不采集原则。再来关注到红网观点啊，当孩子走进校门，学校最先递过来的不是课本，而是一张用来丈量他家底的表格，这已经不是在办学了，而是在查账。当教育者习惯性的用车辆价格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需要帮助，这种省事儿的背后呢，是对教育初心的偏离，将审核的环节前移，为入学时的普遍采集看似是提高效率了，实则是混淆了公共服务与监控管理的边界，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在被标签化的恐惧当中望而却步。再来关注到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学校的一言一行啊，皆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了家底大起底，那么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便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根据家庭的条件这个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将家庭背景当作是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便悄然倾斜了。没错啊，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和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去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能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2: 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4，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目前从水利部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以及其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其险情的处置工作。面对汛情呢，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六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的防御；二是要强化监测预警预报；三是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

四是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防御，五是要加强堤防巡查巡守和在建工程的安全度汛，六是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诸湖、长江、淮河、海河等重点水域的防水防汛。再来关注到2026年中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之后呢，目前呢是正在处在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和管理，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等38个新面孔，这样的一些学科呢出现在了普通的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每个专业呢都对应着明确的产业缺口和人才需求，考生也有了更多的新选择。说到这个新兴专业啊，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前天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呢将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同步开展，展览的面积呢会超过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会举办140多场论坛，汇聚1400位海内外专家。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还有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兵在会上介绍，今年啊，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的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了。再来关注到记者目前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呢将于今年的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前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整。第140届广交会展览面积呢会达到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会达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会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是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慧穿戴，还有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智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会集中亮相。此刻我们在早上7点48分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吧。啊，这两天可能我们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像昨天这个风力就特别大，最近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那尽量呢要少在这个户外的比如说广告牌下啊，或者是这个高楼附近去停留，要注意整个的台风天气的一个人身安全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好，我们在早上7:52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的天气啊。那么在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报当中呢，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降水了。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的波动影响呢，我市还是仍然保持这样的一个时阴时雨的一个天气啊。但是降雨的强度呢，较前几天明显要减弱了。今天8号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3度。明天9号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接转多云，气温呢是25到34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当然，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包括路况消息，包括我们在8月8号的潮汕游，都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我们的具体行程发给大家去看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三，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